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先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再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哦。以及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 222.4 公里，在中心路段的外侧路间刚刚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还有是在台68线东向 8.8 公里呢，在新竹科学园区前的路间有掉落物在路面上哦，稍早已经顺利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1: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0: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0: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1: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2: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早上听什么？金广州牧派。打开电台听什么？金广州牧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花的金广州牧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共分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不论你今天啊是透过收音机，或者是透过网络收听的你，哇，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一定会好好的过，过得好好。你打算去哪里玩呢？不论你要到台南、高雄、屏东玩得开心，记得锁定金广哦。美好的早晨时光开始咯，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高赞高赞。时间来到早上8:06，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

0: 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主任航务员丁玲来上线哦，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丁玲早安。
1: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小港机场目前下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都已实行两地气温都是28度。新美机场都已实行气温28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关西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9度。如果香港大阵雨，澳门机场小阵雨，两地气温26度。泰国曼谷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8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7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有部分航班受到台风的影响有取消的情形，请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那么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那么最后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禁止以聚光型投射灯光或雷射光束照射航空器，在飞机起飞及降落阶段用雷射笔照射飞机。强烈的雷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的心理威胁之外，甚至可能暂时失明，是会危及飞机上以及地上数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违反者会处新台币90万元罚金或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者最重会处死刑，那请大家要小心避免触法。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5: 真的吗？
4: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5: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4: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5: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3: 其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0: 地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台南交通路况报给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0: 来到了台南路况报报的时间，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康浩勋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咯。浩勋早安。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记者朋友大家早。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道路部分普遍都是顺畅好走的。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富国一路富华山街口，另一件在中基区文田路470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你不相信高薪海外工作机会，当今求职诈骗难回国。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3: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0: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4: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早上8:15，抓得刚刚好。经过了飞航，经过了台南的连线，你有没有对路况有所掌握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很棒哦，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哈。那如果呢有任何需要来补充的路况，都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02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今天来到了7月26号礼拜天，现在是早上的8:16。你早上吃过早餐了吗？

在饮料杯上有没有看见笑话呢？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饮料杯笑话，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咯，注意听咯。有一天在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说，小明，请指出地图上的北美洲在哪里。小明看了看，指出来说在这里。老师呢便对着其他同学说，哇，小明很好，那请问其他同学，是谁发现北美洲的？全班就说小明。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笑的啦。早安，早安。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待会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气象温度情报站。

们听到的歌曲是张雨农所带来115年所发行的单曲。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今天呢，仍然是阴时多云的天气哦。在台南、高雄、屏东，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咯。在台南，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天气呢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不过仍然是有降雨的几率哦。今天白天啊，天气多云时阴阵雨雷雨的情况，台南的降雨几率是 40%， 温度28度到33度，舒适但是是闷热的哦。在风浪的部分，偏东转东北风5至6，阵风8级，上午转5至6。那如果是在雷雨区呢？雷雨区的阵风是9级，下午再转4至5。浪高的部分3转2公尺，所以呢是大浪转中浪的等级。今天在台南啊，整体的气候是闷热，又伴随着有降雨的可能哦，所以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来留意天气的变化，还有注意防晒。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但是仍然是有降雨几率的哦。降雨几率来到40%，温度27度到33度。这样的温度啊，其实在早上跟下午来说呢是舒适，但是呢到中午是有可能会中暑的哦，所以请您还是要特别留意哦。风浪的部分呢，东南转偏东风6至7，阵风9级，上午转5至6，雷雨区的阵风达到9级，浪高3转2公尺，大浪转中浪的等级。在高雄气温是转热略带湿湿的这样子的一个空气状态，所以呢要请您备妥遮阳还有下雨的雨备，也就是雨具了，那适时来补水，以防身体出现不适的症状哦。今天在高雄有强风特报，请您特别留意风势变化还有行车安全。紧接着来到了屏东，屏东的气候是如何？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台南跟高雄的降雨几率都是40%，对不对？但是到屏东的降雨几率往上飙升，来到70%。70%哦，其实就是一定会下雨了啦齁。所以呢，在屏东的朋友请特别留意，温度27度到35度，这样子温度呢一样是舒适，但是呢在中午的时候会容易会有中暑的状态啊。所以呢在户外活动的朋友还是请您要特别留意哦。风浪的部分，东南风5至6，雷雨区的阵风来到了9级，浪高3公尺转2公尺，大浪转中浪的等级。整体来说呢，在屏东的温度上升，而且湿度是很高的，你会感觉到这个空气都是湿湿黏黏的哈，比较容易感觉到一些闷热不适的状态。那如果您是要外出的朋友，那当然请您要来准备雨具还有补水的用具哦。在屏东来说呢，屏东是有强风特报，所以一样要来注意风势还有行车的安全。以上是今天的温度情报站提供给大家咯。那当然准备要外出的朋友

或者是已经在路上的朋友，你的语句有没有带呢？还是要来留意哈，这个下雨，因为我们现在交通很方便，跨县市是一瞬间的事哈，所以呢，有可能你到了这个县市下十分钟，可能你又跨到了另外一个县市，天气变化的状态之下是比较大的，也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呢，上一秒钟很热，下一秒钟可能下雨了，所以还是请你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剧烈转变。身体的变化当然也是要靠自己掌握哦。好，我们路况中心有一个路况传进来提供给您哈，台一线北上 295.6 到 293.8 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柳营的路段哈，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动物躺平，目前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

来到了南部施工路段，为您会诊播报。今天呢，要开车出门，就要来掌握哪里有施工。 首先我们先从台南看起哦，台南在哪里会有施工路段？这个路况呢是由学甲分局来提供，从7月15号到10月31号，在台南市的学甲区大湾段南52之一线。 因为呢，这个路段会来进行工程的道路施工，所以呢，会来实施双向的封闭管制，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哦。请用路人要来提早避开这个路段，往返学甲方向的车辆，现场呢会有引导人员来做这一个改道的引导哈。那当然，请您改走邻近的替代道路，例如台19线或者是南52线。 现场如果没有引导人员的时候呢，现场应该都有这些改道的指引哦，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提前思索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先来进行改道，那当然开起来就会顺顺的哦。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哪里有施工？首先我们先看到在省道的施工资讯。我们先从台一线来看哦，在台一线南下的 419.4 到 420.2 公里，这个路段在屏东县的潮州镇光复路，光复路哈，进行的是这个供水的沿管工程，会来影响到的是机车道跟外线车道，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都是施工时间。再来就是台十七线，台十七线的部分请您特别留意了，台十七线北上的 269.7 到 267.0 公里，这个路段是在屏东县的芳寮乡永祥路口到嘉东乡的嘉和路段，这个路段呢进行的是再生能源的并网改善管路的工程，那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外线车道正常通行，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另外来到了台十七线双向的 264.5 公里，

公里林边大桥，林边大桥的路段齁，屏东县林边乡的林边大桥进行的是伸缩缝的工程。工程采半半施工，意思就是会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让对向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来维持这个路段的通行哦。早上的八点钟到下午的五点钟都是施工时间。紧接着来到了台二十四线，台二十四线，请您特别留意了。台二十四线双向7.5到8.9公里，这个路段是在屏东县的长治乡中心路段。供水的严管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早上九点钟开始，一路到下午的四点钟。台二十四线刚刚讲到的是这一个光复路，刚刚讲到的台二十四线的路段是在中心路段哈，屏东县长治乡的中心路段。那在二十四线呢，还有一个路段也同样有施工哦。台二十四线双向10.9到11.1公里，那。

要请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留意思索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哈。那当然受到了这一个施工影响，车行速度必然会晚一点慢一点，所以呢也要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哦。如果我们一定会从这个施工路段来通过的朋友，那当然我们多预留一点行车时间。那如果您是可以改道的朋友，那当然在脑袋里先来开创一条比较顺畅的路哈，那当然开起来就会顺顺的，不会受到影响哦。时间来到早上8:38。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紧接着我们就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雅音上线，送于最新的国道路况。雅音早安。
1: 大白花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家朋友大家早安哦。首先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哦，南部地区今天天气还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各路段仍然会有发生下雨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国道三号牛骨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驶可以放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王心凌所带来的《如果月亮会说话》。时间来到早上8:44，补充一个路况，国道10号西行15.1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绳子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周子北街跟翠华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一线的北上295.6公里到293.8公里之间，就在柳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间呐，动物躺平，派员处理中。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还算不错哦，所以呢也请大家继续保持。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更新，也请打电话进来哦。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金广周末派最后一个小单元，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个小单元是什么呢？那就是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谁的作品呢？他的艺名叫做尼基米娜。哦，他的全名蛮长的，叫奥尼卡·谭雅·麦拉杰·佩提。你可以记尼基米娜，可能比较短一点。这个是呢他的艺名，他是来自千里达及托巴哥的饶舌及创作歌手。其实呢是一个充满张力的饶舌节奏，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歌词，所以呢被称为饶舌女王。她其实从2000年开始呢这个从事这个饶舌歌手的职业生涯，那从2007年到2009年开始发布了三张专辑之后，就开始在饶

舌剑崭露头角。他是首张专辑在2010年开始发行，叫《粉红星期五》哈，一度就冲上了美国告示牌的200大专辑榜上，获得冠军哎，真的很了不起哎。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美国，歌手的专辑能够冲上冠军，也代表当红啊。他其实创造了21世纪女性的饶舌专辑单周销售的最高纪录。米娜其实是全球唱片最畅销的歌手之一哦，也是销量最高的饶舌女歌手。你知道她的唱片销量冲破多少吗？突破1亿张诶。她以5450万来认证销量齁，位列美国唱片业协会这个单曲认证的前50名。超强，其实他夺得到蛮多的奖项诶。其实他夺得到奖项就是代表很多的评比对他来说是提供一种肯定。今天的时间稍微充足一点，会来播放2到3首他的歌曲啊。虽然很多奖项对他产生了肯定，那在我们的听众耳里呢，亲身听过，亲自听过，你才可以感觉到他的魅力。今天介绍的歌手尼基米娜，我们就来听听他的作品

刚听到的是尼基米娜的新作品，其实也不算新，113年所发行的歌曲。可以从节奏当中找到一种那种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听这种节奏乐，你就会觉得那种砰砰砰，听到那种节奏的声音，心情会跟着这样咚咚咚。听着其实还蛮舒服的。如果你

喜欢这种饶舌歌曲，喜欢这种重节奏的歌曲，哎，其实呢，偶尔听听，你也能够感觉到很放松的感觉。每个人喜欢的曲风都不一样，那今天介绍的歌手是尼基米娜，也希望你多多的认识他，多多的了解他的作品咯。时间来到早上8:57。我们先来说明一下哦，目前在高雄市区啊，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庙会的绕境活动。这个是高雄盐城埔文武圣殿有着祈安绕境的活动哦，现在呢正在大同路来进行当中，队伍呢刚刚从鼎中街开始起跑了哈，所以呢这整个人车啊，包含车潮，包含人潮，跟我们的绕境队伍，相信一定是相当多人哈，所以呢也请我们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留意，那注意人员的安全哦。

好的，我们俊宪说啊，人现在呢是在同盟一路跟大连接口哈，现在队伍呢是在这个路段要来进行这个绕境的活动哈，那当然就是在这一个稍微看一下哦，因为它这个路径其实还蛮长的哈。好的，范围其实很长哦，包含着整个从刚刚讲到的这一个大同盟一路跟大连路口哈，开始绕行。那可能呢，在这周围的道路，包含到河东路、七贤二路，还有包含新华街、北斗街、新兴街、河西路、建国四路、新华街。还有包含这个福北街、大勇路、大仁路、大智路哈，你看这个范围其实蛮大的，还包含到盐城埔的路段了。所以呢，也请我们今天会来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我们的庙会的绕境队伍会在这些路段来进行这一个祈福的活动。也请我们经过的朋友留意人车安全。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紫荧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0号西行在 15.1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绳子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管线的巡查修补作业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市市崎路段到新埔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

0: 站、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台一线北上 295.6 公里到 293.8 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呢，刚刚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5号南下在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稍早有掉落物在路面上，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拥入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2: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3: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5个阶段的精准交尾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3阶段。
2: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3: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5: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4: 啊，出游啊？可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5: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4: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6: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来到早上9:06，尽管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搞炸搞炸。收到排除讯息咯，台一线北上 295.6 到 293.8 公里之间柳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间的动物躺平已经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还没有排除的有国道10号西行 15.1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跟外线车道间有绳子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哦。

另外来到了台南，台南的路况我们来看看哦，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北路665号前，也就在公车站前呢，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台南市的中西区庆中街，庆中街的这一个11号前，靠近南门路237巷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到了东山，台南市的东山区吉贝耍163-1号前，靠近南102线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紧接着来到了台南市南区的金华路一段391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二段243巷24弄路口，刚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来到了台南市的嘉里区台19线124公里附近哈，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预警的部分，台南市的预警区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补充最后一个路况啊，在台南市的东山区旧东河所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0: 哎，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1: 哎，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2: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3: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2: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3: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1: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很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2: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今天去哪玩？时间到早上9点11分，今天去哪玩？跟着花儿出去玩。今天呢、虽然天气不太稳定，但是绝对不会打乱我们想要出去玩的心，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出去走走玩玩哈，不论这个。只要天气真的不太坏啦齁，如果说真的下的太大的雨，那当然我们考虑一下齁。那如果呢微微有下雨也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的，那当然我们就是要选择出去走走，在户外走走，疗愈你的身心哦。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到处都有活动啊，那当然因为这一个台风的缘故，有些活动是有延期的现象哈，是有受到这个台风外回环流的影响，所以主办单位是有考虑延期或者是已经取消的。那当然也请我们在待会的这个活动介绍当中会稍微补充，不过呢也请您要外出的朋友，如果你是有锁定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先上网搜。

搜寻相关资讯哦，因为有时候讯息更新的速度很快，邀请我们所有要外出的朋友先搜寻好再出门哦。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台南呢受到台风影响的活动有在2026七股岩山风筝嘉年华太空冒险主题的这个活动，因为受到了台风跟这个下雨的影响啊，主办单位已经在安全考量下宣布取消，延期到8月1号到2号补办哦。如果您是要来参加这个台南七股岩山的风筝嘉年华的活动，记得今天是取消的哈，今天是取消的，延期到8月1号跟2号。好的，那紧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其他的相关活动哦。今天呢在台南有室内室外的活动，我们先来看看室内的活动有哪一些哦。你喜欢动漫吗？在南台湾的高中职动漫联展还有同人志的贩售会哦，在哪里呀？在国立台南第一高级中学，也就是台南一中的群英堂。南部的大型成果就是用社团发表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成果，还有原创跟同人作品的贩售。因为它是室内跟户外其实是同时进行的，那在户外呢同样也有 cosplay 来进行自由的交流活动，所以呢在室内的活动呢诶也是可以去走走看看的哦。来到了台南的这一个庙会的活动哈，永康大湾圣寻北极殿这个活动呢，就是家将府城快闪表演的活动哦。今天下午呢会有一些快闪的行程呐、啊。如果呢是对这个宗教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上网去搜寻。紧接着来到了高雄，我们现在跑到了高雄咯。高雄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首先我们先看到在捷运美丽岛站的夏恋高捷动漫季的系列活动。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钟，高雄捷运年度的动漫盛事，包含精彩的 cosplay 大赛，还有动漫的偶像舞蹈表演，以及同人市集，会吸引相当多的人聚集在穹顶大厅哦。还有2026高雄国际夏季旅展，还有 AI 智慧家电展，今天在哪里呢？在高雄的展览馆，早上10点钟开始起跑，到下午的6点钟。

你对旅游，你对智慧家电都相当有兴趣的朋友，那当然把握这个时间去走走看看，多多比较，你就会发现，哇，好精彩啊！

要特别提醒您哦，今天在原本预定要办理的活动就是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同样受到台风的影响，考量海边活动的强风跟游客的安全。

安全，高雄市的观光局宣布7月25号跟26号的活动是取消的，那活动呢会延至8月1号跟8月2号补办哦，所以呢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不要往这个旗津海水浴场来追风筝，我们下礼拜啦，下礼拜会有补办的活动哦。最后来到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呢？哇，蛮多很精彩的活动哈！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是蜡笔小新的主题展哦。今天7月26号礼拜天早上10点钟到下午的8点钟，在屏东的县民公园有着日本联名的这个超人气动漫蜡笔小新玩转时空大冒险的主题特展哦。欢迎大家走走看看，免费入场，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关键哈。好，另外呢，我们跑到了高树乡的清风清水公园。今天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来主打家庭互动的轻快音乐风格，还有泡泡秀。紧接着就跑到了屏东市的万昌街旁的台铁桥下廊道，这个活动啊是礼拜天下午的4点钟，今天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来开启的屏花样市集。如果你对火箭相当有兴趣的朋友，今天在屏东县牡丹乡的旭海集会所来到了竞赛的最后一天，屏东县府跟国家太空中心一起合办的全国型的科学赛事，可以观摩到各校的火箭团队的研发成果。最后来到了屏东内埔六堆客家文化园区演艺厅的大厅，今天是有沉浸式的互动小剧场，今天有两场的活动，分别在下午的2点跟下午的3点半。

南部地区啊，其实真的有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呢，部分山区还有部分海边的活动，有可能都会因为随时的降雨的情形发生而产生滚动式的调整。如果你是要来前往刚刚大白花有讲到的高树新峰、清水公园或者是旭海前，记得在你出发前一定要先上官方的粉丝专页来确定现场的设施开放的情况哦。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咯。今天要好好的玩，玩得好好，一定会开开心心。时间来到早上9:21。

好的，我们的文武圣殿的在高雄绕境的伙伴朋友们，现在在松江街哈。现在呢，队伍来到了松江街，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哈要来使用这个使用这个周边道路的朋友，那当然也要请您来留意我们人潮的移动哈。那当然当然，如果可以的话，避开这些人潮，那可能彼此都会更加的安全。那如果呢，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那记得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好的，松江街过后就要转到大连街咯，所以在这个沿路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安全，小心小心。时间来到早上9:27，1968

国道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很棒。大家都维持着顺顺的哈，打个灯顺顺，车行速度也很不错哦。不过一个路段车辆稍微多了点，有可能你的车行速度会降在80左右哈，那就是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的左营端入口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出口双向，目前车辆稍稍多了点，车行速度降在80左右。不过呢80呢是一样可以维持一个良好的车速啦，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来留意安全哦。待会9:30我们就要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景明之间，景明之间后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哦。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补充一下了。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林雅区的三多二路跟广州一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来到了左营区哦，左营区的重镇路齁重镇路来到了67号线，目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要来迎接9:30，我们待会连线总网，听景明之间，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0: 听几名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有时候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公司与家属遍寻不着，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家中的男子，也及时抢回宝贵的生命。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该男子任职于园区的公司，因为连续三天没有上班，公司多次联系未果后通知家属寻人，家属向台北市警方报案协寻，经手机定位显示，最后的讯号落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所的范围之内。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嫌疑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嫌疑人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胁寻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胁寻人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胁寻的方向就会错误。
0: 由于家属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地基台的范围搜寻他名下的车辆，但没有进展。隔天早上，埔亭所早班的同仁接手巡查，男子的哥哥提供了关键的线索，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警员廖佩杰凭着这个关键的描述，回想协寻区域内有一户人家饲养边境牧羊犬，随即由警员郑玉勋、食物训练生张进成、邱浩哲一起到这个房子的周边逐户的巡查。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

0: 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协寻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但如果我当时没有看到狗，只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1: 经过远景锲而不舍的找寻科学园路一带，锁定一处符合线索的出租套房，立即联络房东比对租客的资料，确认男子居住在这个套房。房东赶抵现场开门后，远景发现男子倒卧在床上，全身瘫软，虽然意识清楚但是已经无力行动，立即通报119将他送医急救。
0: 没破门前就听到被协寻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
1: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的警员积极的协寻并及时救援感到由衷的感谢。家属表示如果不是警方积极调查与机警的判断，恐怕就要错失黄金的救援时刻。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没有因为线索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与责任感，成功把握住黄金救援时间。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表示，民众如果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史，应该特别注意作息与保暖，并与亲友保持联系，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及早获得援助，减少意外憾事的发生。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除了关心家人健康，如果亲友突然失联，也一定要尽快报警寻求协助，因为多一点关心就可能多一个平安回家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警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2: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

0: 去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

时间来到早上9:39。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即冷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吴声梅所带来的《心老吼》。时间来到早上9:43。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由在三民区自由一路237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还在处理中哦。另外来到了苓雅区，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广州一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

来到了台南的交通事故路段，台南市的新营区暨安宫前哈，这个路段靠近长春街134巷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到了安南，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50号前，靠近的路段是中央公路哈。这个路段请您特别留意了，中央公路的路口哦，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来到永康，永康的部分是在中山北路665号前，也就是在公车站牌西市站的这一个路段，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中西区的庆中街11号前，靠近的是南门路的237巷口，交通事故处理中。另外来到了台南市的南区金华路一段391号，这个路段靠近的是台17甲线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在高雄盐城埔文武圣庙的绕境活动，队伍呢其实蛮长的哈，人潮着这一个路段，大家用步行的方式啊，所以呢刚刚是经过了松江街，现在要进入大连街的路段了，所以呢也请我们要来使用松江街、大连街、北平一二街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目前哈这个绕境的队伍正在这沿路来进行步行祈福的活动，也请我们驾驶朋友来避开以上路段哦。那当然经过的朋友也请您留意人车安全。9:46。

我们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的时间咯。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今天的点播者叫做陈黄婷，我是黄婷。时候到了某个年纪，人的记忆就很像是一台随身听，有时候只需要一段前奏，一句歌词，就能瞬间把我拉近将近30年前。那个穿着高中制服，对于未来既迷惘又充满期待的年代。

年代。记得高中的时候，身边的大人总说着我们，总说我们无忧无虑，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个时候十七八岁，心思有多么的复杂。每天面对着堆积如山的考卷，考不完的数学公式，还有对大学生涯的彷徨。同侪之间的友情，青春期里不敢说出口的暧昧跟悸动，甚至连长大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像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部日剧叫做《青春无悔》，讲的就是一群高中生的故事。剧里面的角色经历着友情、学业、情感跟生涯的冲撞，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对白都像是在拍我们自己生活的日常。因为年龄相仿，那种被理解的共鸣是深不可测的。而日剧的主题曲就是 Mr. Children 的 Tomorrow Never Know， 主唱樱井和寿那带有沧桑却充满力量的歌声，每次在剧末响起的时候，总是能够深深击中我的心。歌词里面写到对未来的未知跟不安，也带着一股就算明天不知道会怎样，我们一样要勇敢地走下去的倔强。一转眼，岁月悄悄地流逝，我也快要五十岁了。当年的高中生，如今成了背负家庭跟事业责任的中年人。生命中、生活中有许多琐碎跟疲累。少年时的热血跟迷惘好像早已经被年轮给淹没。然而每当工作累了，或者是深夜独处的时候，只要打开播放清单，这首歌再度响起，那股熟悉的旋律就像是一台时光机。在歌曲的流转间，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坐在教室后排望着窗外发呆的自己，看到和朋友在操场间大声笑闹的背影，看到了那个虽然对未来一无所知，但却充满志诚跟勇气的少年。明天会如何，没有人知道，但是谢谢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他提醒着我，无论岁月怎么改变，我的心里永远会留着那段青春无悔的无敌年代。

谢谢黄婷主任的点播。哦，这首歌呢，我确实在音库里面搜寻了好久，但是呢，没有收录到您指定的这首歌。不过呢，同样是有这一个樱井和寿后他所带来的歌曲，希望透过他相同的诠释方式，能够让你在歌曲当中找到当年的青春力量。当然你现在还是很青春哦。

这首歌是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I Will Be。 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日韩指定专辑里面的歌曲哦。

每个人都在人生的岁月当中都会经历到，哎，明天是如何，好像没有人可以知道。一定会有一段迷惘的岁月，一定有一段青春的记忆，永远都会留在我们的心中。向青春致敬。时间来到早上9:59，待会10点连线总网会诊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希，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0: 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2: 尽管路况导航，别停呢。
3: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2.4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二号西行在5.4公里大竹前的内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呢，南下在清水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哦，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四号西行在13.6公里，后峰往台中的系统方向呢，内线车道有工程帽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一线南下在390公里到391公里之间呢，高屏大桥往屏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安全帽掉落在路上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呢，从早上8点钟到中午12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1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1: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2: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0: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1: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0: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3: 是啊，
2: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0: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1: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0: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4: 好啊。
1: 哎，那交通怎么办啊？
0: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岗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岗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2: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6: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7: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1: 时间来到10:05，警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有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我有时候请假会请代班，对不对？现在怎么感觉大家会觉得我是代班呢？我是大白花本人啦，吼！现在你听到的是大白花 ，OK？时间来到早上10:06，我们先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台一线南下390到391公里之间，也就是高屏大桥往屏东的方向哦，在外侧车道上无安全帽哈，安全帽掉落在这里，小心留意。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很棒哦，请大家继续保持。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09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

Ultra 所带来的星星。每一个歌手都有他唱歌独特的风格，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陶喆的感觉。虽然是新作品，但是你在听歌的同时，你就觉得，嗯，这首歌就是谁。10:13，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呢？我们接到一个路况资讯提供给您哦，国道一号南下370.2公里，在辅助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

好的，谢谢我们路况中心的伙伴为我们更新补充哈。国道一号南下 370.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辅助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辅助车道，留意人车安全哦。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留意注意。时间来到早上10:14。

来到我们景广周末派第三个小时，第一个特色单元咯，那是什么样的单元呢？礼拜六是萌宠特派员，礼拜天就是咖啡因话语，每周跟大家分享实用的生活小语，结合故事情节，让话语像咖啡因一样提振精神，让听众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安定的力量。时间来到早上10:15，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是什么呢？那就是达尔文。在年轻的时候，随着这个小猎犬号进行了长达5年的环球航行，在加拉巴哥群岛上，他注意到了不同的岛屿上面的。鸟哦，虽然呢他们的外表是相当相似的，不过呢却因为要适应各自岛屿的环境跟食物的来源，而演化出截然不同的嘴部的形状。也就是他们在食用的这个喙哈。好的，他们嘴部的形状呢，这一次在他深刻的观察之下，打破了他过去的思维，促使他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来整理标本，反复的验证，最后发表了改变人类科学史的物种起源。也揭示了生物适应环境的奥秘。你知道吗？他说的金句就是，能够存活下来的物种，既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够适应变化的。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最能够适应变化的。可能我们不是最聪明的，可能也不是最强壮的，但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适应这个世代的变化，让自己能够努力的生存下来。时间来到早上10:17。

在到早上10:23，我们先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三号南下的311公里过这个路段，就在东山交流道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70.2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辅助车道，现在现场处理中，还没有接获排除，留意当心。

好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好像看起来哈，因为我们现在透过即时画面看起来，它是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 370.2 公里，370.2 公里就在转弯处哦。哦，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哈，现在后续在处理当中。这个路段就在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这个路段正好是一个转弯的地方哦，现在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避开外线车道哈，这样子在行车上面会比较安全一些，也请您小心注意人车安全。国道三号南下的311公里，就在东山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上是有轮胎皮散落的，请您留意当心。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如果您上来经过五甲系统交流道的朋友，请特别留意了，370.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现在目前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刚好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路段就是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所以呢，请您小心避开外线车道，来使用这一个中线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哦，留意安全。时间来到早上10:26。

0: 安尼啊，已经生灯啊，你哪会讲唔转弯？
1: 等咧，你看啊，有人要行斑马线过马路啊，车过。
0: 多谢哦。
1: 汽车奶牛稀年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奶牛文化。
0: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的用路安全观念哦。
2: 维护用路安全，奶牛文化爱完善。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加公路总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3, 2.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
2: 好青春，
1: 脑筋急转弯，
2: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1: 来到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时间了，今天特别早，对不对？因为很开心，来到了六个字最后一天的时间。下个礼拜我就要进入七个字哦，因为六个字的歌单已经差不多啊。好，我今天呢选播很多首歌曲，很好听，很怀旧。那待会呢就请大家猜猜看歌名，听听看这些熟悉的歌。好，我们在听歌前先来看看路况，路况很重要哦。国道一号南下 370.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后续在处理当中。我们透过这一个监视画面上面看起来哦，这个路段正好是一个转弯处哦，所以如果您是从这一个交流道上来，要来使用这个国一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的朋友，或者是过了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在这个辅助车道的部分是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刚好是在转弯处，也请您特别留意人车安全，小心再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1公里，也就在东山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避开。

的，请您特别留意，目前在国道上的处理路段有国道一号南下 370.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有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这个路段刚好是一个转弯处的地方，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人车安全。如果你是行驶在外线车道的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哦，在辅助车道的部分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后续拖吊作业在进行当中，所以到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1公里东山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小心避开。来咯来咯，来到了六个字的歌单，我觉得六个字真的是想破头啊。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六个字的歌单，今天准备了很多首，我们有很大重点，就是有数字的限制，对不对？有怀旧的限制，哈，然后呢，也有经典歌曲的限制。我待会一播放这首歌，说不定你有听过，歌名讲不讲得出来呢？歌手能不能对应得起来呢？就要考考听众朋友了，好，来猜猜哦。首先，这首歌有点难度，因为历史比较悠久一点，哈。歌手呢，也不是这么直觉，你马上就可以猜到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歌曲。怀旧时光就要开始咯，是谁？是哪个歌手？歌名是什么？六个字哦。

这个团体是哪一个团体呢？有没有觉得难度有点高哦？南方二重唱，有些话不能说。好听的歌曲，熟悉的旋律，让大家透过怀旧的时光，让它一一的传达出来咯。10:37，我们先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我们收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国道一号南下370.2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追撞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咯，现场也没有回堵的现象，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尚待排除的路况有国道3号南下311公里，就在东山交流道前。

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记得打电话进来哦。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撒，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接下来第二首六个字怀旧经典，我觉得这首歌难度是这个歌曲里面最高的，我很怕大家猜不出来耶，没关系，当新歌来听了好不好？来咯，诶，有一个路况传进来了，来补充一下齁。国道10号东向 10.5 公里过了人武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上黑色塑胶带哦，嗯，不晓得会不会随风来移动位置，请您留意，请您小心。国道10号东向 10.5 公里过了人武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上有黑色的塑胶带掉落在这里。听众朋友说啊，看起来是大的黑色垃圾袋哦，所以一定要来小心小心，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它是一种询问，深悦式的询问。好的，李佩金所带来的《到底爱我不爱》。国道十号东向10.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上是有黑色垃圾袋，请小心留意。

关单位前往处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您留意当心，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南下的311公里东山交流道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再来一首歌曲，刚刚的难度拉得太高了，我们接下来把难度稍微调低一点，一样六个字，经典怀旧。

参多的歌曲就是王力宏刷大来我做你的靠山。这唱歌有一种愧靠硬格的感觉。好嘞，10:48，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国道10号东向10.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上黑色垃圾袋哦，小心留意，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3号南下311公里东山交流道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上的轮胎皮，相关单位也是前往处理，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高雄盐城文武圣殿祈福绕境的活动，目前人潮在哪里呢？目前呢，人潮已经到了这一个北平一街跟北平二街，还有要接到哈尔滨街哈。从大连街接到北平一街、二街跟哈尔滨街，所以呢，现在人潮都聚集在这里哦。那因为这个。

绵延的这一个路程哈，绵延的人潮是相当长的，所以呢，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人车安全，先避开以上路段。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进能撒，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一个路段车辆比较多，就是在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要落增牙吼，第二金牌通落增牙，这边车辆较侪哦，车速大概在40左右吼，40左右的车行速度，街道平面道路稍微慢了点，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来咯，来到了六个字经典歌曲怀旧旋律，来来来，猜猜看。

这首歌来自黄鸿升，黄鸿升所带来的七十亿分之一。时间来到早上10:55，我们来补充路况。国道10号东向10.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黑色垃圾袋，小心留意哦。国道3号南下311公里，东山交流道前，在外线跟中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10:56，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0800000记能三，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尽管周末派第三个小时怎么这么快呀？10:56了，接下来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我们下礼拜就来到了8月份，那我们就要来找7个字的歌。欢迎你在这个7个字的旋律里面能够找到很多怀旧的因素啊。那如果你想要来点播故事的话，在我们的暖心故事的话，欢迎你写信给大白花哦，寄到高雄分台我就会收到了。下礼拜空中见，开车平安。最后一个6个字的歌献给大家。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及时路况新资讯，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13到112白沙屯的内外侧之间是钢筋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31.6头城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台中目前的施工向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最新的散落物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3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道、莫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路段的中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四号西行的25.8过潭子内侧有掉落物。国一北上的156.7泰安服务区往三义中外线也是有散落物的。那么像是台74线的东向33到35往雾峰、大理二、33到草湖这边车都是蛮多的。有任何路况请告诉我们0800-001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1: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0: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

0: 会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1: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0: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2: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4: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是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是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1: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悠闲的午后，来一点轻松愉快的好心情，欢迎收听最好。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08了，又或者是中午的11:08，感谢您收听晚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今天礼拜日一样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为您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了。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首先在大寮区的内坑路161至22号这里呢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前镇区的郑州路和郑东二街交叉路口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在大寮区的凤林一路231巷戴天府这里呢，这个事故呢依然也在处理当中。最后是小港区的永义街22巷41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来到我们7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了，下个礼拜准备迎接8月了。在放暑假的朋友，你的暑假呢已经过一半咯。那已经这个出社会在工作的朋友没有暑假，但是没关系，帮你加油。对，好像之后就是不是学生之后才觉得放暑假这件事情还真的是很幸福诶，还真的是很幸福诶。不过呢，对于可能妈妈在家里顾小孩的妈妈来讲，说放暑假就比较痛苦一点哦，就是小朋友在家的话要准备很多东西，随时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啊，不能就把他们放在学校好好学习。在家呢，暑假很容易，其实好，我也是，我承认，就是小时候在家放暑假的时候，暑假作业都是堆到这个暑假倒数可能前三天才开始一次，赶快把它赶完。对，就是压秒写完暑假作业。不知道各位放暑假的朋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如果是的话也不孤单啦，但是还是要那个每个礼拜排一个进度把它完成。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了，先来一首轻快的歌，让我们好好的醒醒脑哦，迎接中午的时段，来自卓文萱，小心点。

来自卓文萱的歌曲《小心点》。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事故或者有任何的路况，都要小心点来通过，小心避开。好的，我们再次提醒，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内坑路161-22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大寮区的凤林一路231巷，也就是在这个戴天府这里，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小港区的永义街22巷41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郑州路以及郑东二街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我们现在呢从这个1968路网图看起来，其实国道上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哦。目前在这个礼拜日的时间点，其实呢国道上的状况都算是还蛮顺畅的。当然如果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呢一样是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来自安心雅，为爱出任务。

为爱，来自安心牙，为爱出任务，一首也是一样非常俏皮的歌曲，两首这个动感的歌让你醒醒脑。

目前呢有一个路段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也就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这边呢，双向车行速度都只剩下20到40公里了，所以有些可能会比较需要排队的状况哦，请您一定要来多多遵守这个规矩，多多发挥耐心啦，感谢你的配合。我们看到国道上的掉落物在国道10号的东向 10.5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黑色的垃圾袋，请您小心避开。国10的东向 10.5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屏东县的高树大桥往里港方向，在两个车道之间同样是有掉落一包垃圾哦，请您一样小心的避开这个垃圾。在屏东县的高树大桥往里港的方向，在两车道之间有掉落一包垃圾，请您小心的避开。再次提醒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请再三检查自己的货物有没有绑紧，车上载的东西是不是容易飞来飞去的，都一定要好好的捆扎牢固再开车哦。

我们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屏东县的高树大桥往里港方向哦，在两个车道之间有掉落一包垃圾，请您小心避开。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 10.5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同样是有一个黑色的垃圾袋掉落，请您一样小心避开外侧通行。讲到让浪漫做主，大家知道最浪漫的星座是哪一个吗？之前好像一直常常有看到，就是双鱼座。好，星代我本人呢就是双鱼座，但我觉得不知道浪漫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也不一定要对情人啊、对爱人才能浪漫，平常你可能对家人、对朋友有一些特别的小惊喜，想要让对方开心，想要准备一些惊喜给对方，这也算是浪漫的一个举动诶。

现在的话好像可能因为跟朋友的时间也比较难调拢，但是记得我以前在学生时期，高中、国中、大学的时候，其实蛮常，如果朋友生日的话，就会准备一些惊喜给他，或者可能这些惊喜呢，看起来都比较烂大街一点，像是说啊，假装说没有不记得他生日，但最后呢，准备了一些礼物啊，然后卡片给他，但这个招数固然是烂，但朋友还是很感动的。没错没错，我是浪漫双鱼座，但双鱼座同样也是很感性的哦。像我很常就是可能滑手机滑一些短影音啊，滑一圈下来呢，眼泪已经流满脸了，就有些很感动的影片，我就是看到可能有些网

你有分享家人过世怎么样，怎么样记得他的一切啊，或者看到一些电影的解说啊，太感动了，常常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呢，相信最近可能很多人有听过，就是因为这个电视剧《倩妮的那场婚礼》的，算是电影里面的，电视剧里面的插曲，苏慧伦所演唱的《贵的可以》。

0: 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看倩妮的那场婚礼呢？我已经看完了，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在空中爆雷大家啦，只能说呢，在小小的分享，就是好像步入婚姻真的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哦。虽然我还没有经验，但是呢看了很多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都觉得哇，其实两个人真的要就是走入婚姻，真的会整个生活形态都会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也是需要好好考虑的，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好的，早上11:34，我们再次提醒您路况消息，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0.5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另外呢，在屏东县的高速大桥往里港方向，两个车道之间有掉落一包垃圾，请您小心避开。目前行驶在国道10号的朋友，除了你要注意这个东向 10.5 公里的外侧车道的黑色垃圾袋以外呢，如果你是在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朋友，这边呢车行速度是落在20-40公里，比较不太好走一点点，再辛苦你了哦。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哦。接下来呢，有任何路况消息有看到，不管是在国道上面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呢随时来报警广哦，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了，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实在也是不太好，请大家在开车的途中把你的这个车灯打开，车灯一定要记得打开。如果行驶在下大雨的路段的话呢，务必放慢您的车速，小心避开积水的路段哦。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M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2: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2: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

0: 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现在的节目呢是最好的时光，我是金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代，星是爱心的星，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刚刚有人说呢，也有看这个倩妮的那场婚礼，想要跟我讨论的话呢，也欢迎啦。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您，目前呢路况中心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0号的东向10.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屏东县的高树大桥往里港方向，两个车道间呢有掉落物哦，这个呢是一包垃圾，请您小心。好的，刚刚这个迟疑了一下哦，因为呢又收到了最及时的消息，这个高树大桥这个两车道之间的垃圾呢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了。好了，再次更正哦，这两个桥实在太像了。刚刚排除的消息呢，不是高树大桥，而是高平大桥。稍早呢，在外侧车道有掉落安全帽，不好意思，这个眼花缭乱了哦。高平大桥的安全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屏东县高树大桥两车道之间的垃圾呢，还没有排除哦，还在处理当中。我们相关人员呢，现在正前往现场处理当中，请您再次的小心哦，在高树大桥往里港方向两车道之间呢有一包垃圾正在等待着排除，请您小心避开。另外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现在事故地点在前镇区的中安路捷运公司前呢，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大寮区的内坑路161-22号前，这个路况呢也还在持续当中哦，这个路况还在处理当中，请您一样小心避开。

再来呢，刚刚提到国十东向 10.5 公里黑色垃圾袋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我们辛苦的人员在这个下雨天哦，还要出门来帮我们排除这个最及时的路况，感谢你们。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发现到的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桃子陶晶莹。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桃子陶晶莹，离开我。这首真的很好听耶，有没有觉得，我觉得这首歌就写得非常非常适合陶晶莹的声线，就是收录在陶晶莹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变了》当中。那这首歌呢，是由小胖袁惟仁来包办作词作曲哦，也成为呢陶晶莹很具代表性的一首情歌之一。是不是很多人失恋的时候一定要听这首歌呢？有没有好像唱进心里面的感觉？而且这首歌整体来讲就是平平稳稳顺顺的，那虽然说呢是在讲吵架，但整体来讲就是一个很平静很克制自己情绪的一种口吻。对，歌词也唱到，其实就是在一个人分手之后，努力把对方从自己的生活当中抹去，从删掉电话啊，避开话题，到用香水来掩盖熟悉的味道，每个细节都是想说，好，我现在呢，就放下了。

非常好听的歌曲，好久没听了，然后昨天呢刚好就意外听到这首歌，觉得哇还蛮适合这个天气听的耶。我们再次提醒您最新路况消息哦，在屏东县的高树大桥往里港方向两个车道之间有掉落一包垃圾，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呢，现在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还在处理当中的路况是在前镇区的中安路捷运公司前，这里路况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大寮区内坑路的161至22号前，这边的这个事故依然在处理当中，一样请您小心通过。有看到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请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打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刚刚是离开我，下一首呢离开你，来自赖慧茹。

听到来自赖慧茹的歌曲《离开你》，连续两首离开的歌曲，这但是这个曲风就差很多了。这首就比刚刚这个陶晶莹的《离开你》还要激昂很多了。说到了这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十号的东向 3.6 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停在路间，那它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所以请您一定要来小心留意。加上今天呢，这个天色比较昏暗一点点，所以请你一定要来注意它，在国十东向的 3.6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请您小心的避开，那它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请您一定要来当心。再来看到屏东县的高树大桥往里港方向，两个车道之间有掉落一包垃圾，请您也要小心避开哦。在高树大桥往里港的方向，两个车道之间有掉落一包垃圾。另外呢，高雄市区路况还在处理当中的，依然就是在前镇区的中安路捷运公司前，还有在大寮区的内坑路161至22号前，这边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当中。

要提醒大家的还有原本预计要在这个周末举办的旗津风筝节的活动，2026旗津风筝节的活动因为红霞台风的关系，所以呢把它顺延到下个礼拜了。请今天如果要预计参加旗津风筝节的朋友不要白跑一趟咯，今天呢已经取消了，延到下个礼拜8月1号2号，下个礼拜六日再来旗津参加了。风筝节我觉得实在不错，去年呢我也有去，然后呢就觉得哇很漂亮很漂亮，而且去年的话是还有那个嘛夜光风筝，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年也有去参加呢，晚上还可以看到发亮的风筝，真的是蛮壮观的。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天气不太稳定，所以千万呢就避开前往海边还有山区了，非常非常的危险哦。还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呢在这个天气状况

天气不稳的时候，真的就不要来前往海边了。等到天气，天色 大太阳很漂亮的海边，这个配上美景，不是才更漂亮更好看吗？像雾蒙蒙的一片，我们就先不要前往了。好的，待会呢12点钟整点，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路况会诊后呢，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还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10号东向3.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没有警告标示。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九线南下的417到417.5过了大武桥，边坡土石滑落，请留意。桃园在瑞西路一段往普兴方向3名路口外侧有摩托车事故。台北市市高往西过光复南路外侧小客车抛锚。那现在至善路2段例行路故宫路，稍早有朋友提到号志布连锁回堵，那现在经查呢，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在屏东的朋友，高树大桥往离港方向，2个车道之间是掉了一包垃圾的。那像交管部分，养德大道，台北市的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目前是有交通管制的。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北市新安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有管制。如果说你在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国一南下20.3过内湖的外侧有散落物。稍早在高雄大寮的凤林一路231巷戴天府这边有事故，前镇的镇中路和镇东二街这边是有交通事故的。最新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3.6过顶金系统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不过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

0: 我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我嫁给我一个好娘。
1: 我跟阿杜麦停在路边，阿姆哥没跟你说，假使一个给娘娘都碰见了啦。
2: 你的所获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多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来到我们中午的时间了，时间来到中午的12:07，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汇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也同时呢，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到我们最好的时光的第二个小时了。我是星黛，很高兴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路到下午的2点钟，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

们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了，稍早收到国石东向 3.6 公里这个自小客车故障的消息哦，是过了顶尖系统交流道，现在已经收到这台小客车呢，它已经离开这里了，所以这个路况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

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国道上比较拥塞的路段依然是落在顶金系统，这个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车行速度呢是在40到60

40到60公里左右， 呈现橘色灯号。 那其他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 都欢迎您多多来利用。 如果现在要出门的朋友，都非常欢迎。

邀请大家，如果有发现到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来通知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阿令《爱，请问怎么走》。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
1: 现在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间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么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现在南部地区有部分路段下着雨哦，提醒您行军雨区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拜拜。
1: 拜拜。

0: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3: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4: 让心中的太阳追逐我们梦想的希望，关照光芒，全心全意因你存在。
5: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光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18，再次回到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感谢我们刚刚南区交通中心的雅音为我们汇诊的最新国道路况消息。那其实目前呢，天色看起来真是有点昏暗哦，有些路段可能飘起了雨，请您一定要记得把车灯打开。

那也要提醒您呢，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在这个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这是来自佳佳跟冯毅重新演绎的《蓝色啤酒海》，跟原版呢也不太一样哦。然后这个版本呢是在2020年发行的，而且在这个台东拍摄，所以刚刚听这个音乐有没有觉得很像在海边吹着海风？那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版本啊是由刚刚提到冯毅来重新编曲。请问冯毅到底是哪位呢？在这个2020年发行的时候他只有13岁，是一个乌克丽丽的弹奏者弹奏家。

后呢重新演绎这首歌，佳佳说其实蓝色啤酒海这首歌是他小时候听到的，知道呢要重新诠释之后，还特别去网络上找了这首歌的 MV 来看，发现要花点功夫才能记它的旋律，但后来经过这个重新编排之后，它又成为了一件很美好的事。一首很chill的歌曲分享给大家，非常放松哦，有没有在海边的感觉呢？但是呢今天天气状况不稳定，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前往海边跟山区哦。好了，我们再次提醒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的是在屏东县的高树大桥往里港方向，在两车道之间有掉落一包垃圾，请您小心的避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宇宙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曲《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待会十二点半我们要收听午间新闻了，新闻过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我是金黛，我们待会见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26号星期天的金光午间新闻。中央气象署上午针对屏东县山区、寒川半岛、台东县发布大雨特报，因南方云系北移，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寒川半岛、东南部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实及溪水暴涨，影响的时间将持续到今天晚上。经济部跟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1.5年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的能力。由淑燕的报道。
2: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像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辆汽车在昨天晚间冲入德国柏林知名的同志大游行人群，造成一人死亡、17人受伤，这场游行被迫取消。柏林警方在距离同志游行活动中心几百公尺处发现一辆遭到弃置的车辆，目前正在柏林展开大搜捕。警方表示，犯嫌已经被确认身份，但尚未被逮捕。台水公司明年一月将在增温净水厂全面导入智慧化的整合系统，透过 AI 精准控制用电。吴依妮的报道。
4: 台湾自来水公司近年在宜兰青洲厂及新竹第二净水厂示范数位转型，取得良好效益。今年一月起，陆续评估在大规模暗场增温净水厂导入的可行性。目前已初步完成软硬体建制及数据搜集，预计八月进入 AI 辅助阶段，明年一月就能让 AI 接掌系统。台水总经理李丁来说，
5: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电力的部分可以减少大概 15%， 然后这个碳排可以减少10-12%，是当然最后我们要去验证它的成效的状况是怎样。
4: 台水副总经理王传正也分析数位转型的必要性，它能够帮助因应极端气候、净零排碳压力、用户及供水需求的成长。
6: 全球升温2°C的一个情境模拟之下，大概北部连续不降雨的日数可能会增加到 16.9%， 旱涝不均的状况呢，就会涉及到我们风枯水期的调度，那必须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
4: 不只要透过 AI 节能，台水公司也建置了全台134处太阳光电及3座小水力发电厂，每年创造至少1亿元的电力回馈金收入。未来3年内还预计再分别增设230处及2座设备，加速绿能布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桃园妇人误入网络交友的陷阱，认定一名境外的男子要来台和他结婚，以指示寄出30万入境保证金的包裹。所幸他事后发现可能遭诈，报案最后在中立警方的协助下及时取消包裹的寄送，成功保住积蓄。静杰的报道。
1: 当时中立警分局荣兴所接获72岁罗姓妇人报案，表示疑似遭假交友征婚诈骗。深入了解发现，当事人透过网络结识境外男子，对方表示要来台湾和他结婚，其后就以入境需缴保证金为由，请他将30万元现金装入包裹到超商交寄。但妇人寄件后回想警方先前的宣导叮咛，惊觉可能遭诈，立刻报案求助。民警获报后随即陪同当事人到超商取消寄件，所幸装有30万元现金的包裹还没有寄出，其实拦阻可能损失，也令一度忐忑不安的妇人释怀感谢。中立警分局荣兴所赖伯仁所长说，
2: 经了解罗富误信网友以入境保证金为由，经由超商寄送30万现金，所幸察觉我已向警方求助，警方立即拦阻包裹，成功保住30万积蓄。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假交友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举凡要求寄送现金汇款或购买点数，一定要多方查证，若有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美军连续13夜对伊朗的空袭在本周末中断，消息指出总统川普有意搁置扩大打击计划，并寻求外交谈判。然而也门亲伊朗的青年运动今年袭击了沙烏地阿拉伯在红海的石油设施，伊朗则指控乌克兰在里海袭击商船。乳癌治疗的工具多，但死亡率仍高，专家点出关键在于早期乳癌10年后复发风险仍高。为此，健保署组成乳癌专家小组，扩大给付 HER2 阳性早期乳癌标靶药物，预计加惠1500个家庭。柔纯的报道。
3: 台湾乳癌医学会理事长陈方明表示，过去健保只给付肿瘤两公分以上淋巴有转移的 HER2 阳性乳癌患者能够使用标靶药物，不符合条件的人只能自费，经济负担沉重。而在健保七月起扩大给付 HER2 早期阳性乳癌的患者也能适用。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这是乳癌治疗的重要里程碑，盼能在今年完整接轨国际。
4: 健保署事实上有成立一个乳癌的专门的小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癌症治疗接轨国际。那所以关于癌症的治疗，目前剩下早期癌症的一个药，事实上早期、中期、晚期的其他的药物都已经完全接轨国际。那关于癌症的第二支箭呢，精准治疗基因检测的部分，我们也在上个礼拜宣布，我们也在扩大乳癌的这个基因检测。
3: 台大医院乳癌医学中心主任黄君生表示，HER2 阳性乳癌恶性度高，复发率也高，抗HER2 标靶药物可以大幅提升患者的存活率。而这一款标靶药物整理期过后，台湾生技公司经过临床试验证实与原厂的药物有相同效果，健保署提醒患者要与主治医师讨论个别的治疗方案，及早掌握治疗机会。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63岁的女子因自体免疫疾病引发间质性肺病，曾因久咳传到一句话要分三次才说得完，经台中荣总药物治疗并接受心肺运动测试，贝尔个人化复健训练后症状逐渐改善。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荣总心肺复健科医师蔡佑林表示，间质性肺病患者常因喘、咳嗽及疲惫不敢活动，陷入越不动越喘越不敢动的恶性循环。透过心肺运动测试 CPET， 可在运动过程中同步监测心跳、血压、血氧及摄氧量等数据，客观评估病人的心肺耐受度，作为调整治疗及安排复健的重要依据。
6: 心肺运动测试它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病人真正运动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的状况是怎样，它不只可以看心，可以看肺，也可以看肌肉这样子，不像我们过去单纯做肺功能检查就只能看肺，我们还可以给他一个量化。
5: 蔡医师指出，传统检查都在休息状态进行，但病人真正容易出现问题的是日常活动时， CPET 能协助医疗团队依据客观数据制定个人化运动处方，也让病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安心从事适当运动。
6: 我们让病人知道他目前身体状况是落在什么程度，他才不会回家因为他疾病的关系让他整天郁郁寡欢，连出门都不敢出门。
5: 蔡医师表示，心肺运动测试可协助医师掌握合适的运动强度，只要依照医嘱循序渐进活动，就能兼顾安全与复健效果。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嘉义县政府在农业部的支持下，在埔子市新建现代化的农粮产品区域冷链物流中心，象征嘉义农业迈向智慧化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周谦的报道。
1: 嘉义县是全台重

0: 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农粮署副署长陈启荣说，
1: 嘉义县的农粮产品区域冷链物流中心建设之后，它可以成为全国十大区域冷链以及旗舰物流中心的重要一环，不只是增加的农产品的储藏的时间，也可以拓展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以及外销市场。
0: 县长翁章良表示，冷链物流中心启用后，象征嘉义农业迈向智慧化、现代化的新里程，将大幅提升农产品保鲜、运销及市场竞争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6戏曲梦工厂在 AI 时代大胆叩问人类的价值，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婚、科技声响六种艺术角度展现人类创作的生命力。吴依妮的报道。
3: 这里是一座不知年代的古战场。
4: 当 AI 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生而为人的价值该如何重新定义？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戏曲梦工厂剧展迈入第九年，策展人刘建国以生而为人为主题，号召六组顶尖创作团队，彰显人类无可取代的情感价值。
3: 每当我们人类呢走到一个新的时代大转变的时候，不论是过去的工业革命，或者是电脑计算机被发明，乃至于我们现在的 AI， 往往呢会先陷入一种被取代的一种集体恐慌，接着呢就会刺激我们重新去省思自身存在的意义性。艺术创作，这个是我们人类才有的一个独特性，我们画了一条界限。
4: 六部作品包含声声剧场与台北曲艺团首度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后场作戏的《云梦幻游》，景飞凤傀儡戏剧团的《乌庙》，穷剧场《红梅虎肚》，变动能工作室《幻之幻智》，以及毛段计划的《找鸽子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8月29号到10月4号在台湾戏曲中心接力登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了推广新竹县客庄饮食的文化特色，第三届无形板式节今天在关西镇登场，邀请全国的民众走进客庄，一同品尝美食。徐乃伦的报道。
5: 第三届无形板式节由新竹县关西镇促进产业文化发展协会主办，活动结合客家传统板食、创意料理、特色市集和趣味体验。关西镇长陈光彩说，
6: 这是我们第三届，也感谢新竹县政府产发处形象商圈的资源，主要部分就是我们以米为主体做的一些国语叫做板，我们客家话叫板，包括菜包，包括水板，包括饭板，大概有十几二十种的客家美食。7月26号当天都会呈现在我们的第一停车场，欢迎全国的好朋友们到我们关西走走。
5: 关西五行板食节活动当天，园游会集结在地特色店家和摊商，提供各式客家美食、文创商品和特色伴手礼。上午10点开幕式后，精彩表演接力演出，民众可以体验制作客家板食的乐趣，从色彩与米食的结合到传统技艺与创意的全新感受，丰富精彩，要让民众留下难忘的客庄回忆。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本周末起到下周，美国中部大部分的地区将笼罩在危险的酷热之下，从达拉斯到北达科他州，气温预计会一路飙升到超过摄氏 37.8 度，又有7000万人将面临高温的警报。这波酷热将横跨美国大片区域，从西南沙漠一路延伸到墨西哥湾沿岸，甚至北上到中西部和北美大平原。科罗拉多州丹佛地区可能会刷新部分的高温记录，接着气温预计高出正常时摄氏 5.6 到 8.3 度。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你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了，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也同时呢，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持续陪伴您到下午的两点钟。那在这个听完节目听完这个新闻之后呢，有没有好像更了解今天发生的时事呢？再次提醒您哦，今天这个天候不太稳定，所以尽量避免这个前往海边还有山区。

今天呢有这个庙会绕境的活动，现在呢队伍我看一下这个最新的地点，现在到了盐城区，盐城区的七贤二路跟河西路交叉路口，目前呢这里是有这个绕境的队伍正在进行当中的。如果您现在行驶到盐城区的七贤二路和河西路交叉路口这里的话，请要小心这边呢有绕境的队伍正在进行当中。

呢有一个事故发生在台八八西行的 0.1 公里，也就是呢在五甲系统交流到这里哦，台八八西向 0.1 公里，也就是在五甲系统交流到的路段。

目前呢有发生这个事故，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目前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那外侧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的通过。目前现场是有两个车道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请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专线 0800-0023 0800-0023， 记得呢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自谢和弦《备胎》。

听到来自谢和弦的歌曲《备胎》，我们来为您补充，目前呢，在台八八西行 0.1 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哦，目前处理当中，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台八八西行 0.1 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呢，高雄市区看到在梓官区通安路前和这个光明路这里呢有发生交通事故哦，还有在苓雅区的四维二路和凯旋二路交叉路口，燕巢区的中兴路257号前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再来我们看到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和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也有发生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的维九路和军校路交叉路口，新兴区七贤一路217号前一样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专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不管你是在国道看到，或者你在市区发现到，都欢迎随时拨打专线哦。再来呢，待会呢整点我们又要切回这个总网收听路况会诊了。在这段时间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发票，这一期呢又要来开奖了，不知道有没有中呢？现在人很喜欢用载具嘛，载具非常方便，不用一张一张对发票，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它就自动帮你统整一下这个云端发票，你这两个月累积的到底有没有中奖。虽然少了那种发票一张一张对的算是期待感吗？就是一张一张，然后就会心里的期待越来越高，然后如果真的中的话，就会哇终于中了，这种累积的幸福感，累积的期待感。现在用手机的话，一键呢你就可以一按就知道到底这几十张几百张哪里有中奖，又快又迅速，让你可以面对现实。好，待会呢在这个整点路况会诊的时候，我就要来 check 一下我到底这次的统一发票有没有中奖，然后在路况会诊后再跟你们分享到底有没有呢。好期待又好兴奋又好紧张。

0: 天南部天气状况还是要再次来提醒您哦。今天呢，台南、高雄、屏东降雨几率呢都是落在 50%。 那这气天气状况其实是偏闷热的啊，这个天气是有点闷热，然后雨午后呢也是蛮容易会有雷阵雨的，大家出门记得随时要携带雨具，那也要记得在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穿着透气的服装，随时携带雨具，随时补充水分。好的，那我们待会呢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专线0800-000-123。我是星黛，待会见。
1: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中的朋友，向上路往黎明路文心路前的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高雄梓官区通安路前跟光明路有事故，林雅区四维二路跟凯旋二路有事故，燕巢区中兴路25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还有小港的汉明路跟奇美街有事故。台中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那像是在高雄的新兴区七贤一路217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路段路间，电动机车不小心误闯，北上的 29.8 碧潭隧道前的路间是摩托车误闯。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头城入口、雪穗入口车多排队大概一公里。国道二号东向 14.5 过了南桃园过大竹，内侧有一些木板散落。国道一号南下的210靠近园林中线轮胎皮散落，还有南下的 41.9 过了林口 A 路间是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 214.9 雾峰这里的外侧是有轮胎皮的掉落状况。最后要提醒交管，交管像是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目前是有假日交管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还去买一包掩耳液吗？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了，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收听最好的时光。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代，星是爱心的星，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很高兴在最后一个小时呢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那我们刚刚在这个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之前说，我要来对我的云端发票。有人好奇我到底有没有中奖吗？听到我这么亢奋的开场就知道，我刚刚发现了，我中200块，很开心，非常非常开心哦，感觉整个语气呢都轻快起来了。还没有兑奖的朋友呢也可以赶快去兑奖哦，有时候拖着拖着反而就过了那个领奖的时间了，这样再发现你有中奖的话很可惜。

我们说到排除的路况了，在台八八先前呢，0.1公里西行方向五甲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市区路况消息提醒您，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和高速公路西侧便道有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镇区三多二路385号前，还有在燕巢区的中心路257号前，小港区的汉民路和奇美街交叉路口有发生事故，现在呢也依然在处理当中。林雅区四维二路和凯旋二路交叉路口这边的事故呢也依然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避开。最后是紫关区的通安路和光明路交叉路口，这边的事故呢也依然在处理的，所以呢请您经过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哦。刚刚前面提到这些事故地点，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那不要停下来观望。感谢您的配合，有发现到任何最新路况，欢迎随时在这个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韦礼安《爱我没错》。

来自韦礼安的歌曲《爱我没错》。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好像有点复古，有没有好像有点复古的感觉？

再次提醒您，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和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边呢，有发生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呢，在紫关区的通安路和光明路这个交叉路口，依然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当中。苓雅区四维二路和凯旋二路交叉路口事故处理中，还有燕巢区的中兴路257号前，这边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一样也是非常经典，会唱的朋友呢可以边开车边跟着唱哦。没有在开车的朋友，如果在家收听景广的话呢，一样也可以在家开这个KTV啊。

我们的副歌一直圈圈圈圈圈圈，哎，到底有几个圈？ 这首歌呢，在2004年，这一首歌其实真的算是让林俊杰红遍华语乐坛啊。而且呢，在这首歌其实他是自己作曲的哦，那在曲中呢也巧妙的融合了 R&B 的节奏，加上一些 比较中国风的乐器，古筝啊、箫啊这种传统乐器，所以那时候在华语流行乐中算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风的歌曲之一。每次听到这首歌啊，就脑中开始幻想除了甜甜圈以外的画面啦，就是好像有一幅水墨画在这种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上。 同时呢，也很难想象说以前的人啊，不像现在这么样的方便，手机只要和就是朋友啊、家人啊点一点传一传，就马上可以联络到。以前这么不方便联络的状况下，大家都是怎么维系感情的？ 但也有人说，其实科技越发达越方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好像越远，因为知道说随时就可以联络到对方，那反而好像就不像以前一样说每次都很珍惜见面的机会，可以联络上的机会。 所以这科技进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当然都是各说各话，不是啊，有利有弊啦。但一方面，其实我也看到最近很多人啊，可能帮自己的阿公阿嬷寻找从小的玩伴，因为现在网络发达了嘛，所以这些可能孙子辈，或者对孙子辈的人呢，就可以帮忙在网络上可能寻找说有没有人以前。 以前的阿公阿嬷也是住在哪个哪个地区，然后有一个玩伴叫做什么什么，可能他们小时候的绰号。然后还真的都有找到，好厉害，甚至有些还是跨海。我有看到有一个是他的阿公阿嬷，现已经回到日本了，然后他以前小时候有在台湾生活过，然后也帮忙寻找说有没有住在台湾哪里哪里，然后可能在民国几年之前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哇，网络的世界其实真的是无远弗届。但也因为这样子的方便性，大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多多注意自己的个资，对，不要就是因为 可能很急于要寻人啊，就这样子把自己的个资给放了出去，其实有时候呢一方面来讲也是蛮危险的啦。还有现在的诈骗这么多，其实你透露越多的个人资讯，反而是他们诈骗集团越能掌握到你的资讯，然后更能就是针对你的状况来为你量身定做诈骗的手法，所以呢也是蛮可怕的齁。

好的，我们路况中心收到一则最及时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5.1 公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在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请您当心。国一北上在345.1 公里，也就是呢，在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请您小心。

来自水树奈奈的歌曲 Seven Colors。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5.1 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在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了，停放在这里哦，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真的是蛮危险的，请您一定要来提前的注意到它。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 345.1 公里过了冈山地磅，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了，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那有听众朋友说，现在呢在台八八西行过了凤山这个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哦，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再请您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如果现在呢你行驶在台八八西行的朋友过了凤山之后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请您多多发挥耐心。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有一个路段呢，有一个市区路况还是在进行当中，这个苓雅区的四维二路和凯旋二路交叉路口这边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在重新为您汇诊一下，目前呢在高雄市区还在

处理当中的路况，在左营区民华一路和新亥路交叉路口，还有三民区的建新路149号前，前金区的新田路209号前，还有在左营区博爱四路和崇尚街交叉路口，以及呢紫关区的通安路和光明路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

0: 从1968路网图看到，的确哦，刚刚提到的这个台八八西行，现在呢，从这个凤山到五甲系统，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凤山西行到五甲系统，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另外还有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呢也是不太好走哦，走走停停，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的，现在要出发的朋友都非常欢迎。那如果呢你行经的路段开始下起了雨，要记得把你的车灯打开，把你的车灯打开。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1: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警察是人民保姆，当民众遇到困难时，总是会竭尽全力地给予帮助以及关怀。而在面对其他同样具有生命的动物时，我们的不力士大人一样也会秉持着万物平等、尊重生命的精神来提供协助。今天在和平守护者要分享的就是暖心远景当机立断救出小猫咪的故事。
2: 在哪里啊？
3: 在哪里？
4: 没关系。
2: 对，要。
1: 袁静以温柔的嗓音加上食物循循善诱，希望让藏身在引擎内的小猫咪能够顺利逃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日前接获一名邱姓民众的通报，在古山区美术北三路与马卡道路附近传出一阵一阵的猫叫声，担心有猫咪受困，所以报警请求协助。远警到场后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民众展开救援行动。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明事发经过。
5: 古山分局龙华所于日前凌晨零时许获报，于古山区美术北三路与马卡道路口附近传出阵阵猫叫声。远警到场寻声搜寻，发现是一只幼猫受困于路边自小客车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热心民众在场展开救援。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难，随后远警灵机一动，播放母猫叫声安抚幼猫情绪，热心民众并特地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
1: 由于小橘猫藏身的位置狭窄，还受到了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难。为了救出小猫，远景不惜弯腰趴伏在地面，像是在跟人对话一样，不断耐心地跟猫咪进行沟通。
2: 橘猫哦，猫咪出来吧，猫咪。
6: 哎，东东来找一下，东东来找一下。
7: OK。
6: 对。来。哎，拜托了，我自己看你像手。哎，对，往前一步，有。

0: 我赶了一步，来，踩啦，
1: 来去啊，
0: 哎，对对对对。
2: 幸好最终在众人的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救出了这只小猫咪。而在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小橘猫也顺利找到了归宿。邱姓民众当场决定领养，让这场惊魂记有了最温暖的结尾。而古山分局也借由这个温馨的暖景故事进行呼吁，流浪的小动物常常会为了躲避风雨或寻求温暖而钻入车底，驾驶人在启动车辆之前可以稍加留意车底或轮胎周边有没有小动物受困或躲藏，以免发生危险的意外。

感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的员警的热心协助，让小猫咪除了顺利脱困，还找到了温暖的归宿。感谢警察同仁，有你们真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8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收听的节目呢是最好的时光，来到最后的半个小时了。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在这个周六周日的时段哦，我是星黛。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下来时间呢，我们一样听着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

稍早呢，在屏东县的高树大桥往里港方向，在车道上呢有垃圾的消息，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喽，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 345.1 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请您一定要提前的避让它哦，在国一

北上的345.1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在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提前的注意到它。

呢就瞬间降到只剩下40到60公里咯。台八八西行从凤山开始到五甲系统，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剩下40到60公里。另外呢，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也都是只有40到60公里，呈现橘色灯号。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都欢迎您多多来利用。那也要提醒您，今天原本是有预计要在旗津举办风筝节的活动，那因为呢天气状况不太稳定的关系，所以呢取消了，延到下个礼拜六日哦，不要白跑一趟了，下个礼拜六日这个旗津风筝节才会来举办。而且现场呢还有什么，还有气垫水乐园，所以呢非常适合小朋友啊，小朋友看到这个气垫应该都会非常非常开心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1:45，我们先来补充一个最新路况，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2公里，是过了吉水溪桥的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车的事故，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2公里，过了吉水溪桥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45.1公里，过冈山地磅路间有一台抛锚的自小客，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同样请您当心。

好了，不知道大家平常呢用眼习惯怎么样？其实有时候啊，真的可能如果是坐办公室的朋友，看荧幕看太久，真的眼睛会很酸涩，对不对？那平常呢，在家里有时候追剧，放假的时候一追一整天，眼睛也是会蛮酸蛮干的哦。有几个呢，这个可以让你放松眼睛的穴道来分享给你。我们来回归健康的单元了。但是要跟你提醒啊，虽然说按摩是可以来舒缓你的眼睛疲劳，然后可以让周围的肌肉比较放松一点点，但无法改善你的近视啦。所以如果你是有近视有散光的话，这按摩是没办法帮你恢复视力的，只能说呢让你的眼部肌肉可以放松一下下，长时间看手机电脑啊，眼睛酸干或者是比较紧绷一点点的话，按摩确实是多多少少有点帮助的哦。首先呢，第一个叫做睛明穴，眼睛的睛，明就是日月明，它是在眼头的内侧，靠近鼻梁两侧。你可以用你的食指轻轻的按压，每次按5到10秒，重复5次，力道呢也不要太大哦，就稍稍用点力，这样子就好。另外一个呢叫做钻竹穴在眉毛的内侧起点，所以比刚刚的这个睛明穴还要在上面的地方。一样，你可以用你的拇指跟食指这样子按压，可以慢慢画小圈30秒左右，也可以减少你的眉心紧绷。下一个呢叫做鱼腰穴，鱼腰穴在眉毛的正中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眉毛比较像鱼的关系，所以在鱼的腰部吗？不确定哦，这个名字鱼腰穴，对，它在眉毛的正中央，可以用指腹按压20到30秒，一样可以放松眼皮，改善眼睛酸涩的状况。再来这个就很常听到，太阳穴在眼尾外侧的凹陷处，可以用中指顺时针逆时针各按摩30秒，一样可以帮助放松眼周还有头部的肌肉。最后一个叫做四白穴，在瞳孔的正下方，大概一个手指宽的位置，瞳孔正下方大概一指手指宽的位置，可以轻轻按压20秒，一样呢帮助放松眼周，还有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这个叫做四白穴。那你在这个按摩眼周之前呢，一定要先洗手，怕会感染到你眼睛，就更好像就越来越糟了哦。按摩前呢，你要先确定你手是干净的，先洗手然后再按，然后你要记得不要直接压你的眼球哦，只要按这个眼眶周围的穴位就好。如果呢有眼睛红肿啊、疼痛啊，或者视力突然下降，看到闪光或飞蚊的状况增加的话，不要靠按摩处理，请赶快去看医生啊。

好的，以上呢这个帮助眼周放松的穴位就提供给您，如果你是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看 3C 产品的朋友，可以在休息时间呢做一下这个眼部的保健操，眼保健操，可以按摩一下眼周的穴位，帮助你的眼睛放松。时间来到下午的1:51，我们再次提醒您，目前呢一个事故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2公里，过了吉水溪桥的路段，在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呢目前在国一北上的345.1公里，过了冈山地磅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哦，所以请您提前的注意它。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许茹芸，最难的是相遇。

局最难的是相遇。时间来到下午的1:55了，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45.1公里，过了冈山地磅，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当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2公里过吉水溪桥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马上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感谢你3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时间来到下午1:56，下个时段我们交给宝妹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我是心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见咯，祝您行车平安。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时间下午的2: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里是北上292公里过吉水西桥内线车道呢，有3辆车的事故，要特别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30.9到30.8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外侧车道有2个保险杆掉落在这边，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41.9公里过了林口 A 路肩有自小客车的抛锚，那后续消息目前是没有收到，我不晓得排除了没。以及稍早国一的南下210公里，这边接近园林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 特别小心一下。好，再来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是北上圆山过后速度稍微慢一些，平均大概是60公里左右了，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速度也大概是60公里左右而已哦。再来，目前有比较拥塞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的路段了，包含了国道三号在北上树林前这边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以及呢，国三这是南下的中和前速度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的。另外，国道五号在北上进雪穗前的排队依旧是排了4公里长，那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那也提供你一个改道的讯息因为目前呢，如果你在礁溪转运站这边，你要上国五，然后直接走国五到南港系统，大概需要1小时34分钟。那不过如果在礁溪转运站那边，你走台九线到了平林，再从平林上国五，大概需要时间是1小时8分钟。这个差距将近30分钟，所以如果时间上面可以考虑的话，改道走台九线到平林再上国五会是比较快的一个选择。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2: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3: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4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1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1: ？It's party time！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肯来派对。
3: 下午2点钟，在这个星期天的午后呢，你正在做什么呢？锁定我们的频道，是景广之岸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我是今天的代班公主，在维肯派对呢，从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5点呢，为大家来服务，很高兴陪伴大家度过接下来的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九令蔡依林的《舞娘》。

钱。很轻快的一首歌曲呢，《舞娘》，这是由九令彩依琳所演唱的歌曲。那么路况方面赶快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在高雄市的路况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陵路，小港区中陵路12号这里呢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以及玉城路，博爱二路以及玉城路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另外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呢，嘉兴东路，在冈山区的嘉兴东路26号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在早前的这个左营区的军校路11号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如果说经过这几个地方，除了要小心通过之外呢，帮宝妹来看一下是不是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已经没有发现了，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安全的路况。好，现在这个时段你在做什么呢？正在开车当中，还是呢在家里呢泡一杯咖啡哦，泡了咖啡，正在享受这个绵绵湿湿冷冷的这个雨

后的休闲时光了。好啦，我们今天啊，宝妹还是一样哦，在这个 Weekend Party 的这个节目呢，今天来带小波的班，从昨天跟今天呢，都是宝妹来带班哦，陪伴大家到下午的五点。那在节目当中呢，也准备了一些自己觉得还蛮经典的，或者是蛮耳熟能详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刚刚我们听的是九令的舞娘，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听的是也是非常强档的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 OA OA。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爱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2:15咯，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对不对？好像一下子呢就15分半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时间真的是不等人，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自己了解。好的，那么路况方面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哦，说在北上方向呢292公里过了吉水西桥的内线车道，现在三部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讯息，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多留意，就在292公里过了吉水西桥的内线车道，目前有3台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的。那么另外呢，依然啊，在国道10号的东西向的末端，就是左营端这里呢，依然还是车速不快的，大概是30左右的哈，或者是更慢的。啊，所以说希望行经在国道10号末端的驾驶朋友保持这个安全距离还有好心情。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非常经典的歌曲啦，就是这一首歌叫做经济这条路由潘越云搜 Angel 观看，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就是很经典，偶尔啊或者是一段时间啊把它播出来听一听啊，就会觉得说嗯，这个音乐一响起就知道，嗯，就是这一首《经济这条路》。

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千里之调》咯。在高雄市的路况方面呢，提醒大家行驶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就在中陵路12号这个路段，还有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玉成路的这个路段，冈山区的嘉兴东路26号的这个路段呢，都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好，那么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292公里过了吉水西桥的内线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处理还进行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讯息，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提醒大家了，在国一北上292公里过了吉水西桥的内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多小心。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按5哦，就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台南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警广的行列，这个高雄台的行列。那么有任何路况需要警广来服务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000-6688，空气359000-6688。好，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经典歌曲啊，大家也都是可以唱上几句的哈，叫做《挪威的森林》。

这首歌曲呢是由伍佰老师哦，伍佰老师不是伍佰诶老师哦。好啦，他所演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挪威的森林》。好消息哦，说在国道一号北上292公里有过了吉水溪桥的内线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呢，南区交通中心帮我们排除掉了齁，谢谢回报，谢谢，辛苦了。那么另外在高雄市的成功二路海边路到复兴四路呢，说在成功二路海边路到复兴四路目前啊说车子非常的多啊啊，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小心彼此的安全距离。好，另外在台八八的方面呢，说在台八八东向的16.1公里的万丹交流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它没有放警告标志哦，后方驾驶朋友注意彼此的安全。台八八东向16.1公里过了这个万丹交流道的路街有自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放警告标志，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多注意彼此的安全。好，有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呢，0800-000-123-0000-1033来告诉警广啊。如果说有警广要服务的地方，拨打我们的0735900-6688。等一下我们在音乐声当中要连线纵台的全国新闻之后，再回到警广高雄台来。

0: 款，警觉受骗，警方获报成功逮捕女车手，并查扣百万赃款。紧急的报道。
1: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两成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顶所报案。警方获报称，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顶所胡腾耀所长说，
2: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1: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屏东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交通事故的件数由16782件下降到15541件。A1 类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72人降到55人。宋琳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114年12月份开始推动跨域共创平安同行交通安全宣导，针对高龄者、大学生以及机车族群等高风险用路人，设计分众交通安全创意海报以及影片，并结合 QR Code 引导民众观看交通安全宣导影片，以及填写互动问卷，问卷答对率高达 99%， 而且交通事故件数也减少了1241件。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4: 6月30日止，海报 QR Code累计扫描达11527件，答问卷答对率约99%，显示多数民众皆能有效吸收交通安全知识，展现分众宣导与数位互动推广模式，已获得良好成效。
3: 在重点宣导族群方面，成效也相当显著。高龄者涉入交通事故人数由5119人降到5051人，大学生由5098人降到4543人，机车族群由14088人降到13168人，整体交通事故件数跟死伤的情况都呈现下降趋势，显示跨域合作、分众宣导跟互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已经逐步发挥推广效益。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吴姓男子腹部及右后背闷痛，以为是狂吃炸鸡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是总胆管有 0.5 公分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黄俊伟的报道。
5: 吴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6: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变化。
5: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1: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2: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0: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2: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1: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0: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蜂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2: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0: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1: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0: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3: 好啊。
1: 那交通怎么办啊？
0: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2: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欢迎大家回到警广专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Party， 今天宝妹来带小波的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

0: 陈雷说因情为欢喜就好。路况方面要赶快通知大家，在台南市的竹林街，说在竹林街的24巷到中正北路呢，目前车子好多好多，平均时速呢大概9公里左右而已。路况方面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说在巨蛋周边哦，有博爱路、新庄一路还有新庄子路呢，说这里啊还有新荣街、玉成路目前还是依然车多。诶，昨天你好像也是这里还蛮车多的哈。另外呢，在台八八呢东向 16.1 公里万丹交流道的路肩有刺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放警告标志哦，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注意彼此安全。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在 311.7 公里就在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国道四队呢赶快通知大家说，在这里呢有三部的刺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谢谢国四队的这个远景哦，我们长官赶快打电话来通知哦，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多小心来通过。国道一号南下 311.7 公里安定交流道的路段有三部自客车的追撞事故要处理，他们占用内线哦，事故在内线，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多留意。好啦，如果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王力宏所演唱的盖世英雄。
1: Productions, Lee Hong, Xiang Yu.

山河天

0: 好，这首歌曲是由王力宏所演唱的《盖世英雄》。时间来到的2:47，我们赶快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萍，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行车动态。燕萍你好。
1: 宝妹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起事故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1.7公里，也就是刚过了个安定交流道之后，有一起三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工程员紧急拖吊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预计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做行驶，那么经过事故地点的时候请勿观望，小心的驾驶。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国一北上主线要往仁德服务区的匝道里面，有一起两小客追撞的事故，那么工警及拖拉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当中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该路段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驾驶。在国道上还有一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能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往恩甸的路段，因为受到了这起311.7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要往新营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291.9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疏解。国道10号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行经车道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萍，拜拜。
1: 拜。
2: 哎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

0: 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飘落的雨滴不停敲打车窗，模糊了行车视线。我是周慧，提醒您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52了，路况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在 311.7 公里安定交流道的路段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留意，小心来通过。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竹林街，说从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呢，平均时速大概9公里，非常的缓慢哦。那如果经过这个台88呢，东向在16.1公里的万丹交流道的路街，也希望大家小心彼此安全的，因为有自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了，它没有放警告标志哦，麻烦通过多小心。当然如果说行驶在台88东向16.1公里没有看到这一辆抛锚车，也麻烦告诉警管一下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南部在暗五哦。好，另外呢在今天哦，因为原本啊这个旗津的风筝节以及气垫水乐园呢，预计是在昨天7月25号以及7月26号来举行的哈，但是因为红霞台风的影响，所以活动取消了。昨天呢，真的就有朋友啊说，哦，我刚好想要去参加这个看一下风筝节，结果去的时候呢，他没有注意到新闻报道，所以呢，他就到旗津的时候发现，哇，嘿。停办嘞，结果他们就去吃吃喝喝了，其实也不错啦哈。好，那么活动虽然取消了昨天以及今天，但是呢在8月1号以及8月2号呢是会照常来举行的哦。那么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说，除了周边的这些吃吃喝喝之外呢，有2只35公尺的巨型金鱼风筝将会全台首度来亮相哦，翱翔天际。那么还有各式的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还有亲子的互动活动，加上呢9座的气垫水乐园哦，等大家来到旗津夏日微旅行。哇，看看到这些这个看到这些这个内容啊，就觉得很精彩，而且很有看头。这2只大金鱼是不是就很有看头，对吧？好了，如果说你想要来参加旗津风筝节呢，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哦，8月1号到8月2号，安排起来哦哈。那么展演时间是风筝说在1点到晚上的8点，那么气垫水乐园呢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哦。如果你要前往的话，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搭乘高雄的捷运或者是轻轨到哈马星站或者是西子湾站，步行到鼓山渡轮站之后，搭乘这个渡轮下船之后，沿着旗津老街步行5到10分钟就可以抵达啦。就是下船之后，在天后宫这一条啊，就是派出所这一条啊，一直走到底就到了，很简单。那如果说你开车的话呢，是从国道一号到小港端下了交流道，接中山四路右转金福路，再行经新生路进入过港隧道，一直到旗津也就到了，一直到旗津的末端，一样是接到刚刚从天后宫走到底的这个海水浴场。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盛典哦，说是高雄文武圣殿哦，说高雄迎圣地在盐城埔文武圣殿丙午年的旗安绕境活动呢。这个旗安绕境活动也是有2天，从昨天就开始了，到今天26号。

对，这个盐城埔文武圣殿奇案绕境的这个路段呢，是从今天呢的道德院起驾，又直回到高雄的北极殿，再回到文武圣殿来安坐。也祈求我们的圣地哈，这个保佑大家经过的路段呢，各个每一个地方呢都可以平平安安。那么沿途呢也很多善男信女公社相岸来迎接哈，这个我们的众神过境来赐福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有遇到这些庙会的这个热闹症比较长一点，也希望大家注意彼此的安全。继续我们要来听的是由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本草纲目》。那么在他的歌声当中，等一下我们在3点整也准备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

0: 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间是下午的3:02，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呢，这边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11.7公里。好，这边安定路段3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哦。好，再来要关注到这是台74线往西38到33公里。好，这个地方呢雾峰到大理二路段车子很多，所以建议可以的话改走台3线或者是台63线来进入到台中地区，然后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61线的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哦。好，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速度缓慢的路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了。好，首先我们要看到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部地区南下后到安定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刚刚说到有事故。另外国一北上下营系统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以及国一北上这是民雄到云林系统哦，这速度上也平均都大概是40到60之间哦，比较缓慢一些。那继续往北呢，这边西螺到北斗也是一度速度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过后，这一路到后里速度上也都是40公里左右，偏慢不好走的。继续往北则是在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一路到湖口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往北呢到了高架路段哦，五股转接道过后，这高架路段一路到台北这边哦，速度上也都不理想。那么平面的话则是在台北路段哦，这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部分也要麻烦你留意哦，这边是国道3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以及国三北上中和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国道5号北上一样哦，这边要请你特别的多点耐心了，因为进雪隧前因为排队排了 4.5 公里，所以基本上是需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还有在各个交流道，因为匝道一控也比较严格一点，你要上国5要花比较多时间排队。可以的话哦，你如果走台9线到了平林，再上国5接到南港系统，可以比从礁溪转运站这边开始走还要再省30分钟时间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3: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2: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3: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3:07，撒点空七分。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目前进行的是 Weekend Party。今天呢，代班公主宝妹来带小波的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哦。那么现在赶快来通知大家的这个路况，依然是要提醒的，在国道一号南下311.7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的这个3台自客车的追撞事故，他们占用了内线车道，希望后方驾驶朋友多小心来通过。另外提醒国道10号左营端的朋友们，目前车速也都不快哦，麻烦注意彼此的跟车距离。来听萧亚轩 Elva 所演唱的爱的主打歌。

0: 叫我姐姐。
1: 姐姐，姐姐来了，姐姐又走了。好了，这一首歌曲大家有没有觉得在这个时间呢啊，精神都起来了，有没有？好，那么等一下呢还是有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的哦，这些歌曲都蛮经典的。那么好路况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 311.7 公里，国一南下 311.7 公里，刚刚说在安定交流道的路段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的状况已经排除，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车流需要消化的哈，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依然循序渐进，保持耐心，安全的来通过。

有没有很过瘾？这个黄飞所演唱的《嘟一嘟一嘟一》，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说明玉街以及郑和路呢，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要处理。行经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明玉街以及郑和路的驾驶朋友，小心来通过，不要观望，小心通过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我们南部。

提醒大家按个五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打电话特别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咯，董事长乐团以及流氓阿德所合唱的这首也非常经典的歌曲《用贼行》。

前在高雄市的玉成路富民路到博爱二路呢，往西的方向说非常的拥挤哦，拥塞，车子很多的意思，就是在行驶高雄市的玉成路从富民路到博爱二路往西的方向啊，车子非常的多，也出现了排队的情形，也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好久没有那么嗨了，耶，宝叔在啊，宝妹在这里也很嗨哈、哦。好了，我们要赶快一直嗨下去，这一首歌曲一样非常的好听，潘玮柏以及张韶涵所演唱的《快乐崇拜》。我是最强。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

0: 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1 2 1 2 3

好，目前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58.3 公里男子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外线车道有一只鞋子掉落下来了，哎呀飞出来啊，好危险哦。国道一号南下 358.3 公里男子交流道那么 KS 交流的这路段外车的交流道一哎呀，一架哎呀，哦，拉落来的架，小心避开它哦。时间来到了3:33，翁立友所演唱的《跟起》。

好，这首歌曲呢应该大家也蛮熟悉的，翁立友的感情。时间来到了3:37了，国道一号南下再次提醒大家，在 358.3 公里的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一只鞋子掉落下来了，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注意把它避开来。在高雄市的玉成路富民路到博爱二路，富民路到博爱二路往西的方向，目前说呢哦，车子好多哦。另外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竹林街，从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哦，说在巨蛋的周边哦，博爱路、新庄子路，还有新庄的这个新庄一路、新荣街，还有玉成路，都是有车多、车潮比较大的这个状况出现哈、哦。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以及旁边的驾驶朋友们，要往这里来走的朋友们，都要留意这个车流的这个拥塞。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排队的当中要保持好心情。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歌曲，荒山亮老师说：“哎，请问探瓜。”过一记。

探我哥会记，这是由荒山亮老师说，哎，请问挂客。在路况方面，高雄市说在桥头区公厝北路17号有路况在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仁路41号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先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明裕街以及正和路呢，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我们刚提醒大家说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58.3 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说有一只鞋子掉落下来了。这几卡哎呀哦，还是一双呢，爸不会在这里吗？国道一号南下 358.3 公里，就是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现在有鞋子掉落在这里，小心避开它。好，另外呢，在高雄市的玉成路、富民路到博爱二路往西，车子比较多一点点。那么先前在台八八东向 16.1 公里万丹交流道的路间追台抛锚车，是不是已经离场了呢？麻烦后续大家的路况报报咯，0800-000-123，空吧空口空空口103来告诉我们，南部按个5哦，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如果说要出门的，今天有下雨的几率哦，也是希望大家把雨具还有这个雨伞雨衣都要带着，还有把外套都要带着哦，这个出门比较安心一点点。好了，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歌曲，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无与伦比的美丽》。

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无与伦比的美丽》。高雄市的大寮区啊，说在万丹路就是琉球路、兴隆路，说这沿路啊号志灯是只有亮红红灯不亮的哦、就是只仅红灯不亮，仅红灯不亮的意思就是一直绿灯吗？还是闪灯呢？好，高雄市大寮区的万丹路、琉球路、兴隆路号志灯是不太正常的哦，路过的时候呢要多加小心来通过，这个号志灯是不太正常，所以通过的时候行经在大寮区的万丹路、琉球路、兴隆路这几个路段呢，请大家务必小心来通过。是的，这个鞋子都喷出来没有错，国道一号南下在 358.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这只鞋子啊还在这里等大家，是不是灰姑娘在寻找灰姑娘了？这只鞋子啊希望大家可以避开来，在还没有找到灰姑娘之前。在高雄市的玉成路，从富民路到博爱二路往西的方向车子比较多一点点，高雄巨蛋的周边道路呢，博爱路、新庄一路、新庄子路还有新荣街、玉成路都是车多拥挤的哈，麻烦行经这里都要多加的小心通过，保持耐心。出门在外啊，要去目的地，尤其是在假日，有时候排下队是难免的，所以希望大家以安全为主，好吗？谢谢大家的配合，继续来听好听歌曲，信乐团所演唱的经典歌曲《死了都有爱》。

好了，这一首歌曲是信乐团非常经典的代表歌曲，死了都要爱，爱得非常的浓烈。好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来到了3:56的当下呢，宝妹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流行语啊，她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个流行语叫做 几年前流行过的，就叫做干嘛呢？那么干嘛呢？最近又卷土重来了，说是过去超红的这个台湾本土剧《台湾龙卷风》的这个叶美琪非常喜欢讲的干嘛呢？大家应该都会讲这一句话吧？干嘛呢？用来表示怀疑他人根本就没有要相信他的这个感觉哈。那这个角色呢，跟难搞的人的人设非常的经典。那这一句呢，干嘛呢？就一直流行到现在。那到目

前呢又卷土重来了齁、哦。所以呢就开放了大家一直在这个连接这个造句的这个状态齁、哦。那他就说呢老板说啊下个月一定要加薪哦。然后员工就会说干嘛呢我不敢啦齁、哦。然后呢他说等不到加薪土在这里买齁、哦。投底加倍齁、哦。培养土泥炭土还有赤玉土什么土都有齁、哦。所以呢这句话还的确还蛮好用的齁、哦。干嘛呢好了那我们来听李宗盛还有林强所合唱的台北孤儿。那么时间来到3:57，在台北孤儿的歌声当中，等一下我们在4点整准备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

时间是下午的4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3.5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请你务必小心了。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是在国道3号啊，民间竹山路段是有下大雨的状况，请你速度放慢，安全车距保持喽。再来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哦。进雪隧前排队依旧是排了5公里，然后各个交流道你要上国五的话也都是有排队，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建议呢，如果 OK 改到台九线或是台二线，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在国道上面、哦、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比较缓慢的地方。还有国一北上在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湖口时速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而已。国道3号南下安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同样比较缓慢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

0: 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来派对，维克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克来派对。

董黎明所演唱的尽情的爱，时间来到了4:06，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专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Party， 今天的宝妹来带小波的班陪伴。

0: 大家最后一个小时。那么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说，在中山四路以及镇海路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么我们赶快来分享一下一个网络的讯息。
1: 给小美滚一条蓝悟空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苏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营老图文档案，不侵犯到杜作乾哦。
1: 按娘冲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好了，这是禁止网络非法下载音乐以及影片还有文章的宣导。那么路况方面哦，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琉球路、兴隆路目前号志灯是不正常的哦，仅红灯不亮，就是不会亮红灯的意思。国道一号南下 358.3 公里，在南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只鞋子掉落在这里，还没有被捡起来哦，小心把它避开来好吗？另外在高雄市的玉城路从富民路到博爱二路往西的方向是不是还很塞车呢？好啦，如果说你在塞车的路段，希望呢保持安全距离好吗？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提供给警广，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按5哦，打电话特别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我们要来听草蜢所演唱的歌曲《爱表加一呀》。

好消息，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 358.3 公里男子交流道外线的这一只鞋子啊，南区交控中心帮我们排除掉了，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国道一号南下在 358.3 公里男子交流道南马克瓦车道，这卡鞋啊已经被人扣起来了。好啦，继续来听的依然是草蜢所演唱的歌曲《半点心》。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好消息是这一只鞋子呢找到主人啦。国道一号南下358.3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这一个主人呢已经找到了，不知道是白雪公主还是白马王。

好啦，祝福他这个鞋子的新主人。在高雄市的中华四路呢，新中二路、三多、三多四路往南，这里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和镇海路，中山四路和镇海路也是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的。行经在大寮区哦，在万丹路、琉球路、新隆路哦，这个号志灯是异常的通过， 特别小心。那么有路况要报警广补充，不要客气，080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那么现阶段呢，有在高雄市的冈山区，说在大城街和成功路，这里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冈山区的大城街以及成功路有事故在处理。另外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一路321号呢，同样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哦。 麻烦通过多小心。那么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咯，刚刚说的080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南部要麻烦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另外如果说有警广要服务的地方吗，0735900-0000转6688改漏过来哟。来，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曲，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像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以前好像宝妹常常不在播这首歌曲哦，我们来回味一下。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曲，我记得这首歌曲啊，好多的这个活动或者是比手语歌的这个表演啊，都还蛮喜欢用这首歌曲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么持续呢，我们赶快来听好听的

歌曲啦，这一首歌曲是由李明顺、许孝顺还有李国煌所合唱的歌曲《啪哩啪哩我爱你》，来听看看。

挺有趣的一首歌曲，有没有听出来的？爱高花羞，爱高花羞。好了，那么时间来到了4:25，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资讯哦。说现在你知道现在大家的底薪是多少钱吗？很关心的薪水对吧？台湾现在法定最低薪是月薪新台币29,500元，那么时薪呢是196元。如果说以目前的这个薪资呢，低于平均的中位数呢是2/3，所以呢29500，如果说你的薪资是在31000左右呢，还是属于低薪的这个劳工族哦。那如果说呢，明年在2027年呢，说在最低工资呢将会挑战突破新台币30000元，未来到了大概时薪206元，那综合指标最高调幅计算呢，薪资啊会上看31491元，所以呢突破30000元的薪资挑战连续11年的调升，大家有没有很开心这个讯息呢？但是呢，真正拿到的时候，我们再来开心。希望哦，什么都涨，就是薪水没有涨，所以希望大家的薪水都可以有涨的这个

空间哈。那祝福大家薪水都一直往上来涨，大家工作才会更卖力。那么路况方面呢，高雄市中华四路新中二路到三多四路往南车子非常的多，在中山四路和正海路事故在处理当中，后续有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南部案五哦。现阶段来听着这首歌曲 3AM 由PSYP 所演唱的歌曲，那么在他的歌声当中呢，等一下会来到了四点半呢，我们要连线总台的新闻之后，再回到警广高雄台来。

0: 景广新闻。
1: 第五十届金鼎奖各有36件作品脱颖而出，麦田出版创办人陈宇航荣获特别贡献奖。吴依妮的报道。
2: 第五十届金鼎奖总计1483件作品报名，最终有36件作品脱颖而出。图书类包含像是韩立珠《裸山》等在各大文学奖崭露头角的畅销作品，杂志类则有《金周刊》《天下杂志》等常胜军再次获得肯定。而由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推出的《如有神在》《杨丽花与她的时代》荣获政府出版品类奖项，报道者观测站一起监督立委问政则获得数位出版类创新类奖。上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专员郑怡田说，
3: 金鼎奖是我国出版界最高荣耀，今年迈入第50届，四大类的得奖者展现了台湾出版对人文、自然、国内外社会脉动等多面向的观察与省思，欢迎大家一起买书、看书、爱书，用行动支持台湾的出版自由。
2: 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得主陈宇航曾任多家报纸期刊影剧版主编，是上世纪台湾新电影浪潮重要的媒体守门人，后来投身出版业，为台湾读者引进村上春树、宫部美幸等当代具影响力的作家，而他与友人苏时平创办的麦田出版社更成为读者信赖的品牌。颁奖典礼预计在9月下旬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

0: 3C 产品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以及肩颈酸痛，建议遵守3-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陈怡玲的报道。
1: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 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2: 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闪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1: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尽管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2026嘉义县文学季开跑，展出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球林的著作，借由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本土的情怀记忆。周前的报道。
3: 文学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沉默的人得以开口，让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也让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成为最值得珍藏的故事。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说，
4: 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推展到影像，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传达感动，感动所有看文字的人，感动所有看影音、看戏剧、看古典戏曲的所有的人，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温柔，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3: 王琼林教授秉持走向国际必须从本土出发的创作理念，以乡土情怀、历史真实与人性描写为根基，展现的深厚的艺术价值。县长翁章良邀请民众在展览期间前往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透过王琼林教授的笔耕，细细品味他笔下所呈现的嘉义故事、文学情怀以及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热爱。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一样会受到南方云系的北影响，天气仍然是稍微比较不稳定的。台东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的时候可能会有部分大雨或短夜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所以明天在中午过后大家外出仍然要特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的部分，明天普遍上来讲，西半部的高温会来到32到35度，东半部的话是32到33度左右，所以在中午前后外出仍然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7: 哎，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8: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9: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8: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9: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7: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很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8: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37，欢迎大家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Party。今天呢，宝妹来带小波的班，已经来到了2.5小时了哈。最后倒数三十不到30分钟。好了，那么路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公园路和冈山路、公园路以及冈山路呢，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教仁路和李明路，三民区的教仁路以及李明路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先前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和建军路哦，说这里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包括在先前在冈山区的大成街以及成功路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好，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咯。那么刚刚呢，我们比较早一点点说在提醒大家的，在高雄市的中华四路哦，说新中二路到三多四路这里是不是还是很车多呢？包括在大寮的万丹路、琉球路、兴隆路号志灯还是不正常的状态之下呢，希望大家来通过小心通过之外呢，如果有任何要补充的路况呢，也不要客气哦，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那不麻烦按5哦，就会转到我们路况中心来了。那么同样的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行经雨区呢，真的出门之前把自己的防雨用具给备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继续来听的是由 SHE 所演唱的。

0: S.H.E 所演唱的 Superstar， 谢谢我们的文明大哥说，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往市区方向哦，说与李明街的这个外线车道哦，说有两部轿车呢发生擦撞的事故哦，所以行经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往市区方向，在李明街口的外线车道，现在有两部自客车刚刚发生了擦撞的事故，通过的时候多小心。那说在台一线的哦，说东石的这个、哦、东石的二交流道北上的匝道出口已经封闭了哦，希望呢往北的车辆呢改由这个下台61线的布袋交流道或者是白水湖交流道会比较不用花时间浪费自己的时间齁。谢谢我们的红旗提供的这个路况，谢谢谢谢。那么后续也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谢谢你。
1: 3 2

0: 庾澄庆所演唱的《快乐颂》。
1: 哎呀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2: Oh my god！
1: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3: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4: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50。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Party， 今天代班的是宝妹，来带小波的班。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说在翠华路以及左营的旧城车站，目前这里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左营的旧城车站现在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么我们刚刚有提醒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往市区方向呢，与里民街口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客车的这个擦撞事故，也在现场当中等待处理的。在台61线哦，东十二交流道往北方向的匝道出口现在已经封闭了，那么北上车流呢，希望大家改下台61线布袋的交流道或者是白水湖交流道来下了哈，希望大家留意这个讯息。继续赶快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狗狗张国荣所演唱的歌曲 Monica。

这首歌曲哦非常经典，是由张国荣狗狗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Monica。 时间来到了4:55哦，路况再次的提醒大家的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左营旧车城站旧城车站古虾掐站那我坑镇在左营的旧城车站说这里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那么再次提醒行驶在大寮区的朋友，在大寮的这个万丹路、琉球路、兴隆路，还有这个后续一路沿着号志灯说是异常的，这个号志灯异常，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赶快来处理。另外呢，在这个台61线东12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现在封闭当中，北上车流呢要改一下台61线的布袋交流道或者是白水湖交流道，再次的提醒大家。那么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那么时间来到很快哦，4:56了，那么三个小时的陪伴转眼都就到了尾声了。今天的下午代班公主宝妹非常大，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那么也谢谢大家空中的相伴，希望呢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还喜欢吗？那么谢谢大家的收听之外呢，等一下我们要把后面的时间呢交给假日爱轻松的婷瑜来为大家主持，陪伴你到后面的时间。祝福大家今天都一路顺风，有缘我们空中再见咯。最后送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由张惠妹阿妹姐姐所演唱的《三天三夜》，陪伴大家，跟您说声谢谢你的路况宝宝还有收听，祝福你平安幸福又快乐，我是宝妹，拜。

播五点来到店来，把音乐摇落去。提醒你开车不贪快，遵守交通秩序，保持好精神与心情，迎接下班的路。我是原名赖明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时间下午的5:02，我是赛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172.4 公里，大雅路段各车道都有碎石散落。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清水路段有货车恶意逼车行为，请驾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77公里受到音乐节活动影响，过了瑞芳市车多定点。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江大桥路段目前。

0: 是拥塞，因为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或改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台61线东十二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目前已经封闭北上车流，请大家改下台61线布袋交流道或是白水湖交流道。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前内侧车道，三台儿童骑脚踏车误闯。台七四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目前车多不好走。台七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2: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1: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2: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1: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2: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1: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2: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0: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啊，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又来到了7月的最后一周啦。有没有感受到下半年的速度真的过得很快了呢？好，那首先我们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好了。那么今天天气啊，有没有发现你白天出门的时候还是有雨的状况哦？那么雨停了之后，可能空气还是会有一些闷热的，所以啊，也要麻烦您出门的同学们、出门的朋友们，也要记得携带好您的雨具，适时的补水，这样子呢就可以来因应天气的变化啦。那么另外一样要来提供给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这个路段呢是

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提醒您，目前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23公里处，23公里处是紧邻口交流道。路间呢是有一部脚踏车不小心误闯到高速公路上面了。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道十号要来持续往西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3公里接近林口交流道，路间脚踏车误闯，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通过了。

另外要来提醒您的路段是在台61线，目前在台61线北上东十二交流道，目前呢匝道出口是封闭的哦，那么也要麻烦您改下台61线布袋交流道或是白水湖交流道哦。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北上的路段是在东十二交流道这边，出口匝道已经封闭了，也要麻烦您改下台61线布袋交流道或是白水湖交流道哦。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也要来多加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在市区方面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呢九如一路要往市区方向的李明街口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要来记得小心的通过，请不要左右观望左右观看哦，很危险的。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3、更正，是转五，是转五哦，0800-000-123-5，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为什么要转五呢？就是如果您有最新有关于高雄地区或是屏东地区最新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转五来告诉我们哦，金黄谢谢你。好，那么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VNH 雨浪之间，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VH 与浪之间。今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要接近1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这个状况哦，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23公里是接近林口交流道路间呢，是有一只脚踏车不小心误闯到这里了。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道10号，车需要往西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3公里是接近林口交流道路间脚踏车误闯的状况，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行经路段的时候，也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再来，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下的方向，您到了台南这里，车子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哦。像是在台南系统到永康，目前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过了永康之后呢，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一样在国一北上路段，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的。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国道10号哦，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呢，听雨看了一下这个 CCTV 啊，有时候也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也是麻烦您行经在车多不好走路段的朋友们，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那么提到了国道10号西行方向，就要来讲到这个路段喽。目前呢，您要从

从左营端再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接到左营高铁四楼接送区呢？ 现在从地图上面来看，全部都是红彤彤的状况哦。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像是在高铁路、重和路、重信路、重爱路这边，全部都是车多不好走哇。你可以看地图上面，拢安记记啦，对，都是车多。那代表什么呢？就是人潮车潮真的是蛮拥塞的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是晚一些时间要来搭乘高铁的朋友们，或是搭乘台铁的朋友们，都要来好好的把握时间，斟酌一下自己出门的时间，还有出门的路线哦。

么稍早有提到这个耗制的这个处理呀、啊，也要来提醒您了。稍早有提到，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万丹路、琉球路、兴隆路这边呢是有耗制异常的状况。那么朋友们帮我们回报啊，它是只有红灯不亮，但是黄灯跟绿灯呢都是有正常亮起来的。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目前呢，高雄交通局会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呢也麻烦您行经在大寮区的朋友们，尤其啊是在万丹路、琉球路、兴隆路的朋友，就要来注意我们过马路的安全，记得慢看停啦。有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梁静茹，青青。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汉全，汉全你好，麻烦你喽。
2: 婷瑜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在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辆大，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速缓慢，永康区的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西门路四段与立贤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东西区在民生路二段166号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

0: 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警察是人民保姆，当民众遇到困难时，总是会竭尽全力的给予帮助以及关怀，而在面对其他同样具有生命的动物时，我们的不吝啬大人一样也会秉持着万物平等、尊重生命的精神来提供协助。今天在和平守护者要分享的就是暖心远景当机立断救出小猫咪的故事。
4: 在哪里啊？
5: 在哪里？
4: 没关系，对，要
3: 袁静以温柔的嗓音加上食物循循善诱，希望让藏身在引擎内的小猫咪能够顺利逃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日前接获一名邱姓民众的通报，在鼓山区美术北三路与马卡道路附近传出一阵一阵的猫叫声，担心有猫咪受困，所以报警请求协助。袁警到场后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民众展开救援行动。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明事发经过。
6: 鼓山分局龙华所于日前凌晨0时许获报，于鼓山区美术北三路与马卡道路口附近传出阵阵猫叫声，原警到场寻声搜寻，发现是一只幼猫受困于路边自小客车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热心民众在场展开救援，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难。随后原警灵机一动，播放母猫叫声安抚幼猫情绪，热心民众并特地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
3: 由于小橘猫藏身的位置狭窄，还受到了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难。为了救出小猫，远景不惜弯腰趴伏在地面，像是在跟人对话一样，不断耐心地跟猫咪进行沟通。
4: 橘猫哦，猫咪出来吧，猫咪。
7: 哎，灯光来照一下，灯光来照一下。
4: OK。进
7: 来。哎，拜托了，我这个很像手。哎，对，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来啦，
4: 来叫。
7: 哎，对对对对。
3: 幸好最终在众人的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救出了这只小猫咪。而在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小橘猫也顺利找到了归宿，邱姓民众当场决定领养，让这场惊魂记有了最温暖的结尾。而鼓山分局也藉由这个温馨的暖景故事进行呼吁，流浪的小动物常常会为了躲避风雨或寻求温暖而钻入车底，驾驶人在启动车辆之前可以稍加留意车底或轮胎周边有没有小动物受困或躲藏，以免发生危险的意外。

感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的员警的热心协助，让小猫咪除了顺利脱困，还找到了温暖的归宿。感谢警察同仁，有你们真好。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麻烦你咯。
1: 婷瑜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的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以及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出口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其余南部国道的路段都还是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要来提醒大家，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在国道上面呢，确实都是还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那么一样婷宇这边有几个消息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稍早有提到的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这边，国十西行方向在指标处23公里是接近林口交流道，路肩呢是有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哦，诶，不知道这个状况。

况是不是还在进行当中呢？都非常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哦。那么这个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还有持续来补充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

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持续补充，稍早有提到在台61线的这个状况哦。目前在台61线北上，在东十二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要麻烦您，如果是行驶在台61线要持续往北走的朋友，可以来改下台61线的布袋交流道或是白水湖交流道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记得小心安全。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韩文歌曲来自 Seventeen Thanks。那么今天 Seventeen 的两个成员呢也在高雄巨蛋来开演唱会啦，所以就要来提醒您了，因为演唱会是六点开始，所以现在呢刚好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进场的时间。那么也现在呢博爱二路、博爱三路，还有新庄一路、新庄直路旁边的新荣街，一路到了玉成路，都是车子非常非常多，人潮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刚好现在也是晚餐时间啦，如果想要到这个汉神巨蛋来走走的朋友，也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搭乘捷运前往出口出来，只要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来抵达会场、抵达购物中心了。那么现在人车真的非常多哦，所以有预计要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小心的通过啦。听到的歌曲来自 Seventeen Thanks。

听到的歌曲来自 Seventeen， Thanks。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则排除的消息也来赶快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有提到，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23公里是接近林口交流道，原本路肩啊是有一个阿伯不小心骑脚踏车误闯的状况，那么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哦。那么刚刚提到了，在国道十号这个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目前您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走走停停的蛮不好走的哦，所以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除了国道的这个状况之外呢，也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市区方面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路段。那么刚刚也有提到了，在高铁站的周遭，还有在这个博爱路巨蛋的周遭车子比较多之外呢，要来持续提醒您啦，目前呢在自由黄昏市场周遭，就是在自由三路孟子路这边，现在的车子人潮也蛮多的哦，因为现在晚餐时间咯，大家都赶快到市场来采买晚餐，所以啊也要记得哦，我们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来小心的过马路啦。持续我们往南高雄来走，我们走到了中央公园哦。那么目前中央公园的附近，像是您要从五福二路前往到五福三路，还有中山一路前往到中山二路，那么一直到了这个五福圆环大力百货这边，现在啊从地图上面看起来也都是红通通一片，所以啊也要记得哦，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留意。另外还有这个新开的美式卖场咯，目前新开的美式卖场人潮车潮也真的很多呢。好，要来提醒您，目前成功二路这里哦，那么尤其啊是要从五福你要转到成功一路，一直前往到成功二路这一大段路呢都是非常难走的。还有啊，在复兴三路要前往到志科路或是中华五路，不管您是要来往左转或是往右转到这个复兴路，再来到科学园区软体园区这里，现在呢车子也都是蛮多的状况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驶在成功二路、复兴三路、中华五路、中情路还有正情路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小心的来通过这些路段啦。那么前镇区还有这个地方，就是在梦时代的周遭，目前成功二路、中华五路、时代大道、新发路一直到了凯旋四路这边，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天气放晴了，大家都来出来晒晒太阳，吃吃晚餐，也要记得我们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多加留意。那么我们开车的朋友们啊，也要记得我们要准备下地下停车场，或是呢你要准备转弯准备切车道的时候，都要记得全程使用方向灯啦。再来前往前镇，目前在 SKM Park 就是在高雄草衙这里，中山四路、中安路，这个大十字路口哦，现在人潮车潮也是蛮多的，所以呢也要记得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

另外呢，在凤山区，就是在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周遭，像是在三多一路、中正一路，那么尤其啊是要从林雅运动园区要来前往卫武营的这边中正路的这一条路啊，车子也是蛮多的哦。那么也有蛮多这个车子是要从高速下出口匝道，或是上出口匝道的朋友们都会比较多，所以啊，您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来小心通过。那么在三多一路要来前往卫武营，那么在下道地下停车场这边的车子也是蛮多的，所以也要记得小心的通过，注意好您的安全啦。 尤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5，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喽。这是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微醺开根，火开始的地方。 歌曲过后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呢，就会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啦。那么就待会见喽。

现在时间是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有保险杆掉落，请大家小心闪避。南下的132公里一转进苗栗交流道，路面有散落物，一样请您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359.6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六号西向15公里往雾峰草屯方向，在国姓路段目前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9.6公里，永安前内路间跟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素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国三改下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从中投交流道。

0: 到接台六十三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2: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3: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5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3阶段。
2: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3: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才星期，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5: 哎，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6: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7: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6: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7: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10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5: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很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6: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这个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3号南下，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在指标处359.6公里，359.6公里是过关庙交流道，路间呢是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有预计要行驶在国道3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59.6公里过关庙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我们也来一起整理一下啦。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目前呢，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平日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而已哦。那么庭远还是持续来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那么还是发现它目前车子真的比较多，有时候呢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持续啊还是受到了天候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可能沿线都会有下雨的迹象哦。那么如果您现在是在下雨区域的朋友，除了要来开亮您的行车灯之外，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这边呢，婷宇还有一个生活小消息要来向您分享啦，就是国际油价啦。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凌晨零时一直到8月2号的晚上12点，我们的汽柴油价格就会来各调涨新台币 0.7 元还有 0.5 元哦。所以各个油品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0.5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2.0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是34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3 元。所以啊，诶，这周你的有没有检查一下你的油箱是不是已经快被大day啊，快用完了呢？赶快来趁着这个最后的时间来到加油站来加加油咯。有路况报警况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123-5, 空吧空空空空空 1D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王心凌，日落前七分钟。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各位金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千梯《瓦雷蛋》。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给它打开来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市区方面有事故的地点要麻烦您留意了。首先呢是在凤林四路跟茂兴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在大寮区哦是有汽车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留意。大寮区凤林四路跟茂兴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还有在左营区军校路和围九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前镇区中安路就是在红毛港国小前面哦也有事故的发生。那么这边是学区哦，所以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来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了。

游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喽。这是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谦，《破开我》。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谦，破开我。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7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上面车子不好走的路段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咯。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阴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呢，目前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阴端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婷瑜也是持续来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也还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啊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保持好耐心。那么还有一些出口匝道啊，目前还是会有一点点拥塞哦，所以啊也要记得，如果您要来准备下匝道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提早的切换车道啦。

那么目前市区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来跟您说啦。目前呢，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高雄巨蛋的周遭，因为现在正在举办韩团演唱会哟，所以呢人潮车少都还是会比较多的。像是在博爱二路要往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啊新庄一路、新庄子路，还有一路接到了瑞丰夜市这边哦。玉成路、南平路现在车子人潮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如果您晚些时间有预计想要来前往瑞丰夜市啊，或是要来前往汉神巨蛋购物广场的话，都可以非常欢迎您可以来搭乘捷运前往哦。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成功二路新开的美式卖场哦，现在还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因为现在附近啊也会有这一些连锁的卖场，像是呢有 IKEA 或是这个康达盛通，有时候会忘记怎么讲。好，所以要提醒你了，目前在成功二路、复兴三路、中华五路，还有在中山二路这边，车子人潮也都会比较多哦，所以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在国道方面持续来提醒您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在白河入口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状况，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这个事故刚才发生，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稍后六点半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过后就回到假日爱心松咯，待会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26号星期天的金广晚间新闻。红霞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不过台湾附近仍受到南风的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兆成指出，明天台湾的水汽仍偏多，下周二起东边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水汽减少。
2: 在中部以北地区，明天要特别留意的是，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大雨或者是短时豪雨的部分，大约会是在整个中部以北，还是要比较提防一些些的。28号礼拜二开始，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偏多一些些，所以各地还是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但是整体午后雷阵雨的雨势还有这个范围，跟27号、26号今明两天相比，都是会开始慢慢的趋缓下来的。29号礼拜三到8月1号礼拜六这段时间，高压会逐渐的增强，影响到台湾的附近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段时间大致上各地都会回到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下有部分午后雷阵雨发生一个状况。
1: 经济部跟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一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的能力。有淑燕的报道。
3: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4: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3: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像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

0: 脸书虚拟货币投资的广告，遭诈团要求面交118万元的巨款。警方获报成功逮捕女车手，并查扣百万元的赃款。经济的报道。
1: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两成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顶所报案。警方获报称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顶所胡腾耀所长说，
2: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1: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 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水公司明年一月将在曾文净水厂全面导入智慧化整合系统，透过 AI 精准控制用电、用药以及预测设备异常。吴依妮的报道。
3: 台湾自来水公司近年在宜兰青州厂及新竹第二净水厂试办数位转型，取得良好效益。今年一月起，陆续评估在大规模岸场曾文净水厂导入的可行性。目前已初步完成软硬体建制及数据搜集，预计八月进入 AI 辅助阶段，明年一月就能让 AI 接掌系统。台水总经理李丁来说，
4: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电力的部分可以减少大概 15%。然后这个碳排可以减少10-12%，是当然最后我们要去验证它的成效的状况是怎样。
3: 台水副总经理王传正也分析数位转型的必要性，它能够帮助因应极端气候、近邻排碳压力、用户及供水需求的成长。
5: 全球升温两度息的一个情境模拟之下，大概北部连续不降雨的日数可能会增加到 16.9%， 旱涝不均的状况呢，就会涉及到我们丰富水系的调度，那必须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
3: 不只要透过 AI 节能，台水公司也建置了全台134处太阳光电及3座小水力发电厂，每年创造至少1亿元的电力回馈金收入。未来三年内还预计再分别增设230处及2座设备，加速绿能布局。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乳癌的治疗工具多，但死亡率仍高。专家点出，关键在于早期的乳癌，10年后复发风险仍高。为此，健保署组成乳癌专家小组，扩大给付 HER2 阳性早期乳癌标靶药物，预计加惠1500个家庭。柔纯的报道。
6: 台湾乳癌医学会理事长陈方明表示，过去健保只给付肿瘤2公分以上淋巴有转移的 HER2 阳性乳癌患者能够使用标靶药物，不符合条件的人只能自费，经济负担沉重。好在健保七月起扩大给付 HER2 早期阳性乳癌的患者也能适用。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这是乳癌治疗的重要里程碑，盼能在今年完整接轨国际。
7: 健保署事实上有成立一个乳癌的专门的小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癌症治疗接轨国际，那所以关于癌症的治疗，目前剩下早期癌症的一个药，事实上早期、中期、晚期的其他的药物都已经完全接轨国际。那关于癌症的第二支箭呢，精准治疗、基因检测的部分，我们也在上个礼拜宣布，我们也在扩大乳癌的这个基因检测。
6: 台大医院乳癌医学中心主任黄君生表示，HER2 阳性乳癌恶性度高，复发率也高，抗HER2标靶药物可以大幅提升患者的存活率。而这一款标靶药物整理期过后，台湾生技公司经过临床试验证实与原厂的药物有相同效果，健保署提醒患者要与主治医师讨论个别的治疗方案，及早掌握治疗机会。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吴姓男子腹部及右后背闷痛，以为是狂吃炸鸡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是总胆管有 0.5 公分的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黄俊伟的报道。
8: 吴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

0: 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1: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的变化。
0: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以及肩颈酸痛，建议遵守三零之五的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陈怡琳的报道。
3: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三零之五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4: 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闪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3: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屏东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交通事故的件数由16782件下降到15541件。A1 类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72人降到55人。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114年12月份开始推动跨域共创平安同行交通安全宣导，针对高龄者、大学生以及机车族群等高风险用路人，设计分众交通安全创意海报以及影片，并结合 QR Code 引导民众观看交通安全宣导影片以及填写互动问卷，问卷答对率高达 99%， 而且交通事故件数也减少了1241件。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6: 6月30日止，海报 QR Code累计扫描达11527件，答问卷答对率约 99%， 显示多数民众皆能有效吸收交通安全知识，展现分众宣导与数位互动推广模式已获得良好成效。
5: 在重点宣导族群方面，成效也相当显著，高龄者涉入交通事故人数由5119人降到5051人，大学生由5098人降到4543人，机车族群由14088人降到13168人，整体交通事故件数跟死伤的情况都呈现下降趋势，显示跨域合作、分众宣导跟互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已经逐步发挥推广效益。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6戏曲梦工厂，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婚、科技声响六种艺术角度，展现人类创作的生命力。吴依妮的报道。
7: 这里是一座不知年代的古战场。
3: 当 AI 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生而为人的价值该如何重新定义？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戏曲梦工厂剧展迈入第九年，策展人刘建国以生而为人为主题，号召六组顶尖创作团队，彰显人类无可取代的情感价值。
7: 每当我们人类呢走到一个新的时代大转变的时候，不论是过去的工业革命，或者是电脑计算机被发明，乃至于我们现在的 AI， 往往呢会先陷入一种被取代的一种集体恐慌，接着呢就会刺激我们重新去醒思自身存在的意义性。艺术创作

0: 这个是我们人类才有的一个独特性，我们画了一条界限。
1: 六部作品包含声声剧场与台北曲艺团首度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后场作戏的《云梦幻游》，景飞凤傀儡戏剧团的《乌庙》，琼剧场《红梅虎肚》。

0: 白敬义，周前的报道。
1: 文学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沉默的人得以开口，让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也让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成为最值得珍藏的故事。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玲说，
2: 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推展到影像，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传达感动，感动所有看文字的人，感动所有看影音、看戏剧、看古典戏曲的所有的人，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温柔，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王琼玲教授秉持走向国际必须从本土出发的创作理念，以乡土情怀、历史真实与人性描写为根基，展现的深厚的艺术价值。县长翁章良邀请民众在展览期间前往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透过王琼玲教授的笔耕，细细品味他笔下所呈现的嘉义故事、文学情怀以及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热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过马路时一定要注意号志灯，小绿人向前行，小红人请止步，马路如虎口，路口停看听，遵守交通规则，你我都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一样要来持续提供给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有两个事故地点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国道三号南下白河入口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270.9公里、270.9公里是在古坑交流道路段，有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起事故呢，目前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在使用国道三号要来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70.9公里古坑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您可以来提前变换车道到外线车道来持续的做行驶哦。那么还有，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三号南下白河入口，目前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也要麻烦您进来入口

那么在这个国道方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啊，在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刚刚有提到了，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在古坑交流道，指标处 270.9 公里，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啊，您要从古坑系统往到古坑交流道之间，平日时速都会比较慢下来哦，平日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那么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至于北上的路段，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哦。国道十号方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车子还是略多，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这是要来听到经典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可爱女人》。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可爱女人》。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5，要来提醒您啦，现在的时间外面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了。那么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要来持续提醒您的这个交通状况哦。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3号南下，在指标处 270.9 公里 ,270.9 公里是在古坑交流道这边，有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那么这起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后方呢都会有排队的人这个车潮哦。那么也是提醒您哦，如果有预计要行驶在国道3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指标处 270.9 公里有小客车撞护栏，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您都可以来持续的变换车道到外线的车道来持续的做行驶哦。那么因为现在目前的事故现场都还在处理哦，所以目前呢都还是会有一些排队不好走的状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另外有一则排除的事故也要来跟您更新，稍早提到在国道3号南下，在白河入口原本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状况，占用入口匝道，很快的速度这个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没有人受伤，后方也没有回堵，那么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了。再来，我们回到市区方面哦，有几起事故也要来小心这几个路段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冈山路跟成功路的交叉路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擦撞，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前镇区成功二路和新发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的发生哦，那么这个路段呢车子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真的要来特别的留意了。另外呢还有在冈山区巨轮路和崇义街有两部机车的擦撞事故也要小心，前进区中山横路跟瑞元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婷瑜啊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真的是很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了。哦，那婷瑜来补充这个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前镇区成功二路跟新发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哦，那么这个路段啊就是您要从梦时代停车场转上来的，这里现在有事故的发生哦，所以可能速度还会再更缓慢一些，可能车潮还会再更拥塞一些，所以呢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也要记得小心的通过，注意好彼此的安全哦。

0: 再一次我们回到国道哦，这个消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国道三号南下指标处 270.9 公里，270.9 公里是在古坑交流道路段，有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所以啊，如果您是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您要从中部可能回来到南部的话呢，您都可以来事先的变换车道到外侧车道来持续的做通行。那么因为事故的关系哦，所以现在从古坑系统一路到了古坑交流道这边，平日时速啊都只有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哦，就会比较拥塞一些了，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循序渐进，保持耐心。那么稍后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呢，一样就会回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由婷瑜持续在空中为您服务，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咯。那么就待会儿见啦。
1: 尽管给躺住平的胎嘎后爱黑蒙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历史背包，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270.9公里古坑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1.7公里往清水台中系统路段，路间有一只小狗逆向行走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检视作业持续到晚间8点。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2: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3: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安晚安，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0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这个排除的消息也来赶快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3号南下，在指标处 270.9 公里，是在古坑交流道。原本呢是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的车潮，那么目前现在呢都还在消化当中，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了。

所以啊，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走，你要从中部回来到南部的朋友哦，现在古坑系统到古坑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 因为先前在270.9公里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目前回堵的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哦，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 那么一样呢，来看一下路网图的行车速度表现，国道1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10号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喽，来自理想混蛋的鸡丁，习惯不习惯。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我没时间讨厌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又来到了这个时间啦，要来提醒您这个要跟你分享最新的诈骗案例啦。好，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讲的是假官员轮番上阵，合力出演诈骗大戏哦。诶，是怎么说呢？好，案例里面这么说的。某天上午接到了一通陌生的来电，那么对方啊自称自己是那个 NCC 的官员，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官员。但他的语气啊很严肃哦，他就说我的个资被人冒用了，有人用我的名义申办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呢利用这个门号大量的发送投资简讯，推销金融产品啊或是虚拟货币啊，这个门号就被检举了，使他被停止管制。那么对方说的内容啊真的是让我吓了一大跳，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申办这一只莫名其妙的门号，更不曾做过对方所指控的事。那么对方啊就紧接着跟我说，这个案件已经交由警方来做侦办了，可以帮我转接承办员警来说明案情哦。那么电话随即就被转接到了另外一名自称是刑警的人，他跟我说我的银行账户疑似有涉及洗钱案件，如果没有赶快配合调查呢，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那他也强调啊，这个案件务必要来保密哦，绝对不能跟家人或是银行人员来透露，否则呢就是妨碍侦查。接着这个刑警假刑警就说要把案件移送给检方，又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个自称为检察官助理的人。那么对方啊就声称着要调查我的资金流向啊，需要确认我的金融账户是不是被盗用了，因此要求我要来配合寄送金融卡给检调单位来做保管，并且啊是提供这个提款密码以利资金的监管。那么我听到了这些人的说法，我真的是好害怕好害怕，我就生怕自己真的会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先把金融卡办理挂失支付之后才寄出。没想到啊这个对方又来电哦，要求我赶快解除这个金融卡的挂失手续啦，否则这个案件就没有办法调查，没有办法推行了。我就听到了他这么说呢，我就赶快只能按照他的指示来临柜办理。那么行员听我讲完之后就立刻提醒我，我可能是遇到了诈骗了。那么听了行员的话，我才惊觉到这件事情诶完全就不对劲啊，差点啊就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假监禁诈骗手法哦。

好，如果很常听到尽管在分享这些诈骗案例的你，是不是有听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呢？我们来解析一下哦。首先，这个诈骗集团是假冒 NCC 或是一些政府机关来电，跟你说，哎，你的资料被冒用了啦，已经涉及到了刑事案件，利用民众对公家机关的信任来降低戒心。 再来，他就会扬称协助转交给检警机关，他就营造出这个案件正在侦办的真实性跟紧迫性哦，就来加深这个被害人的焦虑啊，或是这个求助心理。再来，借口被害人涉嫌了洗钱、盗用账户等等的理由，让被害人因为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而失去判断能力。 最后啊，这个诈骗集团呢，就会进一步的跟司法机关说，诶，我需要监管你的账户啦，我要确认好你的资金流向，要求你交出金融卡，还有他的提款密码，企图啊，要来盗领你里面的存款哦。最后，他就会跟你说，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因为我们的侦查不公开等等的

话术，要求被害人不可以来告知家人或是银行人员，避免遭人提醒识破诈骗。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来提升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呢？首先政府机关它绝对不会用电话来办案，也不会来假借调查等等的理由要求民众要来交金融卡存折啊或是提款密码。我们冷静的想一下，政府机关任何的形式是不是都是用公文然后用纸本来寄到你家的信箱，他绝对呢是不会用电话来办案的。所以啊，你只要听到了，诶，对方说他自己是员警，他自己可能是检察官，他需要你他的金融卡、你的账户、你的存折，我来帮你查一下你的金流，这句话绝对就是诈骗。所以啊，我们听到了哪几个关键字，我们就要提高警觉呢？就是涉嫌洗钱或是账户监管、侦查不公开这几个关键字，诶，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听到这几个关键字，就要来提高警觉，99%就是诈骗了。好，那么到了最后，我们如果有遇到了疑似是诈骗的情形，其实都可以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的电话哦。所以呢，如果你发现诶，这个电话怎么会一直忙线当中呢，没有办法跟我们的专人接听，其实啊，您都可以来向我们的行员，诶，今天是不是遇到了这个案例，就是行员跟你说这个100%是诈骗，或是啊，你可以到了邻近的派出所，我们请我们的员警好好的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诈骗的手法。因为啊，这个今天讲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盛行哦。它呢，在我们受理的案件次数统计当中是排名了第三名哦。好，那么前两名是什么呢？第一个，网络购物诈骗，再来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第三个就是今天所讲的假检警要你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些诈骗。第四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这些案例啊，其实都是层出不穷啊，或是他就会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都比较偏向网络的时代了，所以啊，网络上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底要相信谁呢？我们相信165反诈骗专线，好不好？所以啊，如果您在网络上面有遇到了真的是陌生人想要来跟你借钱，有一些资金流动的话，请提高你的警觉。或是呢，你接到了一些未知的来电，也请您呢发现了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我们就赶快冷静下来，冷静下来，这样子呢就不会出太大的错误咯。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呢，是来自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案例啦。那么上面呢，会有非常明确而且客观的月统计数据，各个县市的数据统计，还有每个县市的每日案例，还有现在啊，刚刚听说到了网络非常的发达，所以啊，有很多很多诈骗的广告太阳。有时候啊，你点进去啊，就会看到一些什么教你一夜暴富，或是什么我们补助你车票你负责旅行，这一些听起来好像好像蛮好康蛮划算的哦。其实我们来冷静下来哦，我们冷静下来，有时候免费的最贵啦。所以呢，有看到一些在可能脸书上面或是 Instagram 上面，在 Thread 上面看到了一些广告，一定要记得静下心来判断一下它。那么尤其啊，现在 AI 非常的盛行哦，那么其实诈骗集团啊也很会利用 AI， 他们就会做一些很奇怪的 AI 的图，然后跟你说一些好看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真的要警觉心，要想了一下哦。

好，那么今天的诈骗案例就分享到这里啦。那么持续来提供给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420.8公里，420.8公里，需要从竹田系统交流。

到王道坎顶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故障停放的哦。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要来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指标处 420.8 公里，420.8 公里比较接近坎顶交流道了，内侧车道有故障车，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安全跟车距离，还有彼此的行车安全哦。今夜没有星星，凌晨三点亮着的窗在对面连成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成佑，烧了我的爱。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这个状况呢，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 420.8 公里，420.8 公里，需要从竹田系统交流道往到坎顶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哦，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从 CCTV 上面来看呢、人员是下车的哦，所以呢也麻烦您有预计要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特别留意了，在屏东地区420.8 公里，420.8 公里是要来前往到坎顶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人员是下车的，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您呢都可以来帮我们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车道来做通行哦。那么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

另外呢，在市区方面有几起事故发生，也要麻烦您留意的路段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四路十四之二号前有事故发生。那么在左营区的大顺一路新上国小往西的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冈山区冈山路成功路的交叉路口两部自小客擦撞的事故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也麻烦您行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就要来多加留意了。

再次提醒您哦，您现在如果要来准备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方向，在指标处 420.8 公里是要从竹田系统交流道往到坎顶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哦，那么我们的人员呢是站在分隔岛上面的，站在车子后面的，所以呢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真的要来帮我们特别留意了。这个状况呢目前拖吊车已经在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可以来帮我们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的车道来持续做通行。那么也要小心哦，我们在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也要记得小心慢行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这个是掉落物的消息也来持续的补充，在台86线的东向，台86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4公里到15公里之间是在乖仁路段，内外车道间啊是有铁片掉落在路面上的，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台86线的东向，台86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4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归仁路段哦，内外车道间是有铁片哦，很危险的掉落在路面上了，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的东海，还有。

银赫以前的作品 Green Pants。 那么今天呢，啊，应该说昨天跟今天，东海呢也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来举办 Fan Meeting 咯。这个人潮也是相当相当的众多呢。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海还有银赫 Green Pants。

听了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的东海还有英赫所合作的 Green Pants。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2，要接近43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这几个状况哦。首先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3号南下，在指标处 420.8 公里是要从竹田系统往到崁顶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哦，所以现在这边的车流会比较多一点。那么也麻烦您有预计行驶在国道3号的朋友持续往南下走，在指标处 420.8 公里 420.8 公里是要接近崁顶交流道了，都可以来提前变换车道到外侧车道来持续的做行驶哦。那么另外呢，持续来补充，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国道1号南下在指标处 343.3 公里是在高科路段，路间呢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咯，非常多的朋友来通知我们了，这个状

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43.3公里，343.3公里是在高科路段，路肩有

在市区方面的道路状况，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三多四路跟中华四路有事故发生。一样在林雅区，武庙路和正岩路有事故发生，那么这边呢、是市场的周遭哦，所以呢人车还是会比较多，所以呢您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也要记得小心的来通过了。

一样的，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萧亚轩 Elva， 他和他的故事。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0，要接近51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的这个最新的交通路况哦，是在台86线的东向。稍早有提到，在台86东向，在指标处14公里到15公里之间，是在归仁路段内外车道间有铁片哦，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通过，小心闪避了。那么另外有两个排除的事故也要赶快来向您更新。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43.3公里，是在高科路段路间呢，原本是有机车不小心闯上来咯，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420.8公里，是要来前往坎顶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原本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目前也是顺利的排除，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了。那么再来回到国道方面哦，目前的行车速度表现如何呢？好，那么在南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都是顺畅好走的，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十号呢，现在车子还是有点多哦。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所以呢，还是要再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哦。那么有时候国十的出口匝道啊，真的都会比较拥塞一点，那么也要麻烦您循序渐进，好好的排队啦。那么其实这几天的天气都有点不稳定，对吧？所以可能你出门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哇啪啪啪啪啪开始下雨了，所以记得哦，近期您出门要外出的时候啊，不管您是要上班还是要到户外走走逛逛，都要记得好好的携带雨具了。那么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有下雨区域的话，除了开亮头灯，也要来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啦。那么明天呢、是7月27号星期一，天气是阴时多云，那么降雨几率是20%，气温哦大约会落在27到32度，感觉是舒适的啦，但是好像还是会有一些闷热，所以明天白天气温舒适略热，还是会有短暂降雨的机会，也是建议您可以来携带好雨具，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那么另外气象署也提醒了，会有强风特报，也要麻烦您注意好风势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

0.7元及0.5元哦，要涨价了。所以呢，也要麻烦您现在呢，如果你的那个汽油要打底的朋友啊，也要记得到加油站来加油啦。那么现在时间哦，很快呢，秀姐的鬼气啊，已经到了7:55啦，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诶，有时候会下点小雨的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辛苦啊，辛苦啊。那么我是婷瑜，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六再见咯。那么下个礼拜六日婷瑜要来请假啦，因为呢我要跟我的家人们去阿里山玩所以如果阿里山有什么必去必逛必买的东西，也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私讯我。那么婷瑜有一个 IG 的账户，它叫做婷瑜，没错，好，婷是家庭的婷，瑜是玉字边的瑜，所以呢有时候呢都会来更新一下我的现实动态。那么如果您对婷瑜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兴趣，想要查一下歌单的话，我有整理哟，整理在我的 thread 上面，也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追踪。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会请宝妹代班公主还有马氏代班王子来帮我好好的整理一下这两天的路况啊、音乐啊、最新的资讯，就来好好的提供给你啦。那么到了假日爱轻松的最后一个时段，要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突然忘记怎么念César 来自 César 的 Save the Day。 那么歌曲过后8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喽，跟你说声拜拜，下周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3: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包含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头城北上到平林石碇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入口匝道包含石碇、平林、头城一次以来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已经开启，一样麻烦您经过路口匝道的时候，如果有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省道部分，目前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南下的 239.7 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散路的情形我们通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水宝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2: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1: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哎，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2: 嗯，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

0: 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1: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0: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咯。台62线西向的 10.7 公里，暖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那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尤其是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整个头城平林北上到石碇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石碇北上到南港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哦，可能会走走停停，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1号的新竹经过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要留意就是台74线从雾峰一路到大理二路段平均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补充在中部地区的消息，国道1号南下166.7公里到166.8公里过了台中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下来，那机车是已经停下的状态，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人车的安全，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刚刚听到了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曲，在8点钟的这一个小时，柚子想要带来一些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

来自卡本特兄妹的歌声 Yesterday Once More， 时间8:15。还说的好消息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66.8公里有机车误闯，已经截获排除。台62线西向10.7公里暖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稍早在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3路5的状况还没有截获排除哦。好，市区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首先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在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有进行捷运的工程，一样麻烦您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工程进行中啊，更正一下下，好，工程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场还在进行养护的作业，预计会到稍等的9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的关系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中部地区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丰原区3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经过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围篱，以及3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哦。

无人识晒，这是张清芳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间十点钟。8点22分，要先提醒您几个交通情形。国道一号北上 136.2 公里苗栗前的路段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在台62线西向的 10.7 公里暖暖前的事故结果排除。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场是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可以多多的利用周边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路段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那次车道也有工程这个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那如果说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8:2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先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2到3公里，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还是落在40公里以下。头城北上经过平林石碇一路北上到南港，走走停停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50公里。那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安科南下到中和，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车流量蛮大的哦，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

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有任何的路况，一样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陶喆的歌曲《找自己》，然后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哦，现在呢在北部地区有发生了有感的地震。那又是看了一下这个即时的新闻的画面，包含台北、基隆、新北、桃园都是蛮有感的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握紧你的方向盘，并且记住三件事情：趴下、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

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包含在36分左右呢，北部地区有感地震，预估3级以上的地区有台北、基隆、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好，所以还是要麻烦大家特别的留意哦。如果是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好，请一定要握紧您的方向盘。8:38要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在台61线北上49.6公里永安前路段的轮胎皮掉落情形，接获排除。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角锥掉落。那在国道1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0: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希望听众朋友们没有跟柚子一样吓了一大跳齁。刚刚呢在听歌的时候，发现突然间怎么好像头有点晕齁，没有，是这个地震发生了齁。那最新有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呢，又

也会在稍等为大家马上及时的更新。好，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包含在头城一路到平林，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现在回堵大约2到3公里哦。那也要再次提醒朋友们，进雪山隧道之后呢，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平林北上经过石碇一路到南港，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西，从经过这个民乐街前，外侧车道有事故的消息传出。那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尾端大概是在重庆北路，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另外还要提醒在台北市的几个消息哦，包含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这边的柏油养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预计会到稍等的9点钟。

来自 Mosca 这首歌叫做 Chill Guy， 时间8:43。好在稍早的8:36的时候有非常有感的地震哦。那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地震报告显示呢，在刚刚的8:36，地震呢是深度大概95.7公里，并且瑞士规模5.6的地震。那它的位置其实中央呢位置就是在新北市政府的东南东方35.8公里哈，也是在这个新北市的双溪区。所以呢，应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有感哦。宜兰县地区最大震度有到3级，那包含新北市、台北市也是最大震度3级，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台中市甚至苗栗县好部分地区也是最大震度都有到3级的部分哦。那最大震度2级的还有包

包含基隆市、新竹市、南投县、彰化县以及云林县。那一级的地方还有包含这个屏东县的啊，更正是台东县的部分地区，以及嘉义县、嘉义市还有台南市。简单来说，真的在全台各地蛮多地方都有感。

轻轨三莺线还有环状线全线停车，依照程序是慢速行驶，并且也有巡查各车站的设备还有全线的轨道状况，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配合一下下咯。

好，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 43.9 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的三角锥掉落情形，有相关人员正在前往现场处理当中了。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民生北路，更正一下，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道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据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是的，稍早在8:36的这个地震，震央是在新北双溪的地方，瑞士规模有 5.6。 那从这个及时的新闻资讯来看到，包含桃园捷运呢也是有侦测到地震，所以列车是以40公里的时速在进行当中，那也要麻烦朋友们稍微的发挥多一些耐心。

听到的是 Aline 跟 Jay Sean 的歌声，你点的歌救了我。时间8:50，好，稍早呢，在8:36发生有感地震哦，尤其在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好，这个呢，震央的部分是在新北的双溪，那地震深度95.7公里，瑞士规模5.6。最大的震度呢，包含在宜兰、新北、台北、桃园、新竹、花莲以及台中、苗栗，好，都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在室内的话，记得趴下、掩护、稳住三件事。那如果说在室外开车的话呢，也要记得握紧您的方向盘。那也要提醒朋友们齁，在这个国道5号的部分呢，有在刚刚的时候已经有稍微的巡视过了，国道5号通行现在都是非常的正常齁，朋友们还是可以放心利用国道5号继续行驶。不过现在国五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好，时速可能都是不到20公里的，整个雪隧的前段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时速。北部地区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经过五堵，时速20到40，五堵南下到汐止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好，另外呢，刚刚也有收到北控的最新消息，因为刚刚5.6地震的关系，包含在整个国道可能在行驶上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那刚刚已经有巡过国道的路段了，都是正常好走，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利用。不过在各个这个捷运的部分呢，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下现场捷运公司的各种措施，好，配合一下咯。那也要麻烦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跟米先生合唱的歌曲《蓝色眼睛》。

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倪先生的歌曲《蓝色眼睛》。好，先提醒朋友们几个交通情形，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的襄阳路、重阳路口，襄阳路跟重阳路口工程的这个已经结束，不过呢，现场养护作业还在持续当中。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好，要再次提醒哦，因为稍早8点36分的时候有非常有感的地震，所以呢，现在包含桃园捷运呢是列车以40公里，然后慢速行驶，还在巡线当中。稍等的9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的路况哦，一样麻烦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我们是晨优，
1: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趁着夜色还朦胧，
0: 把爱说出口，
1: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0: 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2到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整个雪隧北上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现在石碇坪林头城141栏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再麻烦您经过入口匝道，如果有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要提醒您，在雪山隧道内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北部地区留意国道一号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七五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大约落在2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土城南下到树林路段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补充国道五号北上的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角锥掉落，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循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什么让我们聚在一起，越想越珍惜。
2: 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0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稍早在8:36发生了有感地震哦，包含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哦。最大的震度包含了宜兰县、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以及台中市、苗栗县哦，这个都是3级的部分。那所以呢，刚刚有接到这个北控的最新消息，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有去巡查了包含国道路段、道路、桥梁、隧道、边坡，没有灾情传出。那现在呢，交通还是正常可以通行的。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要到长安东路出口前，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我们通知。那再次的提醒，国道5号的消息哦，北上 43.9 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的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通知咯。

听到的是来自黄小琥版本的《Get Out》，时间是高点，咋混？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 国道3号南下竹田系统出口前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外侧车道说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 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经过长安东路出口前，外侧车道这边有铁条掉落，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北极星的眼泪，这首歌是来自张栋梁的歌声。9:15，先更新几个交通情形哦。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哦，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那其实雪隧内的平均时速是可以提升的，所以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好，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在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西武高架提顶南下到下塔悠，哇，这个路段的平均时速又降低了一些些哦，现在车速大约是10到2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点哦。

来自林依晨的歌声，孤单北半球，时间9:20。国道3号北上 415.3 公里竹田系统前，稍早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好，如果还有看到它，请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在台北市的这个全元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的关系还在抢修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捷运工程消息包含在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以及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3段都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哦。其他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了，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同样听到的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来自 SHE 的《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来自 SHE 的歌声，时间9:26。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准备接国三往北方向的匝道处，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路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先小心留意哦。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已经回堵大概4到5公里。好，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记得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来自东方神起，这首歌叫做《飞越森林》。

0: 吉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有时候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公司与家属遍寻不着。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家中的男子，也及时抢回宝贵的生命。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该男子任职于园区的公司，因为连续三天没有上班，公司多次联系未果后通知家属寻人，家属向台北市警方报案协寻，经手机定位显示，最后的讯号落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所的范围之内。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嫌疑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嫌疑人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嫌疑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嫌疑人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嫌疑人的方向就会错误。
0: 由于家属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地基台的范围搜寻他名下的车辆，但没有进展。隔天早上，埔亭所早班的同仁接手巡查，男子的哥哥提供了关键的线索，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警员廖佩杰凭着这个关键的描述，回想协寻区域内有一户人家饲养边境牧羊犬，随即有警员郑玉勋、食物训练生张进成、邱浩哲一起到这个房子的周边逐户的巡查。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然后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嫌疑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但如果我当时没有看到狗，是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0: 经过远景锲而不舍的找寻科学园路一带，锁定一处符合线索的出租套房，立即联络房东比对租客的资料，确认男子居住在这个套房。房东赶抵现场开门后，远景发现男子倒卧在床上，全身瘫软，虽然意识清楚，但是已经无力行动，立即通报119将他送医急救。
1: 没破门前就听到被嫌疑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疑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
0: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派出所的警员积极的协寻并及时救援感到由衷的感谢。家属表示，如果不是警方积极调查与机警的判断，恐怕就要错失黄金的救援时刻。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没有因为线索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与责任感，成功把握住。

0: 入黄金救援时间。就是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表示，民众如果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时，应该特别注意作息与保暖，并与亲友保持联系，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及早获得援助，减少意外憾事的发生。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除了关心家人健康，如果亲友突然失联，也一定要尽快报警寻求协助，因为多一点关心，就可能多一个平安回家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警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1: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点30分，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周末好心情，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系统准备接国3往北的匝道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路肩，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好，现场已经回堵了大概5到6公里哦，从过了这个头份开始，车速可能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好，所以如果说你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过了新竹系统，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咯。 还要请您留意的就是在国道5号了，现在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陵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优时速30到40公里，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哦。 好，国道3号南下要请您留意，包含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 另外呢，在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朋友们哦。 首先是在台北市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开始进行，首先是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 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校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源街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过。还要留意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单线双向通行。 新北市的3重区稍等10点钟开始，重阳桥双向路段会在汽车道进行工程哦，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同样是稍等10点钟，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管线的这个工程会在稍等10点钟开始哦。

补充一个机车误闯的情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5.3公里。更正一下下，是台八八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匝道处，好，是在这个台八八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处，草花线上有机车误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有看到先小心避开哟。

听到的是来自 Jesse McKenney 的歌声 Beautiful Soul， 时间9点44分。来稍早，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的这个三角锥掉落已经截获排除。那国道1号的新竹系统这边的路肩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新竹系统路段现场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哦。好，柚子从即时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国1北上从107公里开始，时速可能会降到60公里以下。那等过了新竹系统，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咯，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其他的路况要麻烦告诉警广 0800-000-123。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时间9:48。国道五号北上要提醒您哦，目前在这个要进雪山隧道的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20公里以下，回堵大概2到3公里，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那进雪山隧道记得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哦。好，另外还要提醒几个消息，包含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台北市的水库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单车道呢，稍等10点钟会封闭进行工程。其他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声飘鸟，时间9:54。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消息哦，首先都是在这个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稍等会进行这个车道的施工，以及呢在台北市的襄阳路跟重阳路口稍早呢有工程的状况已经是结束了，不过现场还在进行养护的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正在进行工程的地方包含台北市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以及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捷运工程进行中。稍等，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路段10点开始会进行汽车道的工程，一样麻烦您要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稍等的10点也会开始进行工程哦。好，另外还有几个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包含呢在国道的部分，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稍早呢有三角锥掉落。

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另外还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目前国道五号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大概是时速会降到20公里以下，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时速50到60公里。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头份到新竹系统，我们刚刚提到新竹系统这边因为有事故的状况，不过事故已经排除，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现在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好了，9点56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那么因为在下一周哈，这个明天是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一样柚子还是会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哦。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都会见到柚子在空中跟大家说声 hello。 最后一首歌来自 Iren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Summer Rain， 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哦。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南部地区，台88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匝道处，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在潮化线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2到3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次麻烦驾驶朋友们进雪山隧道，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国道3号土城南下到树林路段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1号头份北上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这边是因为稍早在新竹系统路段有事故的消息，事故接获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东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蛙是俊少，也非常感谢柚子呢三个小时后顺的陪伴，就有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也照惯例看一下最新这个道路的状况了。要留意的是呢，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2公里，我看了现场的画面呢，好多台车，你的车距好近麦动作哇塑嘎我龙库阿乌哦，请大家车距拉大拉大再拉大好吗？另外呢，堵车路段还包含了在国道三号这边，国三的土城南向到树林的本线车道呢，目前车速是不到46公里的，经过请你小心。中部跨开后顺，但是有一个服务区是爆满喽。目前看起来这个我们往北的西洛服务区在国一这边的西洛服务区是爆满的状况，如果你要进去停车的话呢，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那南部跨开顺吼，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话加温讲，电话是0800000123。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天气的状况，全台的天气呢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只有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吼，包括了嘉义台南这边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请大家呢务必呢在雨区开车一定要拉大您的车距了。好，关于地震的讯息呢，在刚刚的8点36分呢，整体来说有这个三级的地震发生，应该是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发生哦。那整体看起来呢，感受比较大的是三级，三级的感受度的县市是在宜兰这边哦。那再来呢，新北也是三级的感受度，台北市也是三级，桃园和新竹也是三级的感受度哦。其他还包括了花莲、台中、苗栗都是三级的感受度，两级感受度是包含了有基隆、新竹市、南投县、彰化县和云林县。那要请大家留意了，刚刚在8点36分有这个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发生，那目前感受度最大是三级哦，所以要请各位呢留意一下防震的相关准备工作了。路况部分关心国一，在北上的166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爆胎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

好，收录在张雨生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专辑《自由歌》里面的《烈火青春》，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6公里丰原路段路间的爆胎车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335公里呢，仁德服务区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安娜丽被腿的袜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利在吹牛哇哦！节目。

哇哦，如果知道里面的数字密码的人应该不少，年纪应该应该跟我差不多啦。好啦，听到范晓萱的歌曲呢，数字恋爱，是他1998年 Darling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一起来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可以留意到呢，在雪隧前现在看起来呢已经没有任何还是回堵2公里齁。这个车子还是蛮多的，希望大家齁在雪隧前的话呢务必拉大你的车距，小心驾驶。那整体来说齁，雪隧的车潮已经到了尾端了，应该等一下就可以很快的恢复顺畅哦。那其他路段呢，还有个路段是稍微车多，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然后中部南部齁都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

加温工，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7:50是有发布的大雨特报哦。因为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之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恒春半岛、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喽。

哇哦，甜蜜蜜的歌曲来自阿令和小雨的合作920就爱你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点25分咯。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间是有爆胎车哦。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两台车事故呢基本好一经处理。另外呢在桃园市的中立区说中埔路地下道呢有进行相关的一些工程啊，所以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周边可能是有管制啊，经过时候呢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甚至呢这个第一阶段是从7月24号到8月3号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是全面封闭的，所以呢可能务必要走替代道路来做驾驶咯。另外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是有封闭单线车道来做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哎呦，卡电话搞阮讲，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耳边听到曾沛慈的歌曲《数到十》，也是他2025年呢下周同样时间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好，节目回来同时带您关心哦，刚听众说我好像把路名讲错了，是不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呢，说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目前呢看起来会埔中路的地下道会双向呢全面封闭的，是禁止车辆来做通行哦。那替代路线包括了中华路一段转这个埔义路到中山东路以及环中东路来做驾驶，或者呢可以从中华路到永福路再转这个环中东路来做驾驶哦。那请周围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一下。台北市的部分呢，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是封闭单线车道来做施工，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好的，听到五月天以及陈绮贞所带来的歌曲《私奔到月球》，是他们2007年的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

0: 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我们好赶快通报处理了。路网图部分呢，只剩下国道5号稍微车多，目前国五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大概47公里左右，但国道一号这个路段车很多哦。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那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一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一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留意喽，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195巷呢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抛铺工程哦，会到凌晨六点哦。排除消息在国一说北上的158公里呢，后里路段的路肩爆胎车情形已经是顺利处理好喽。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数字嘛，那说到数字大家总喜欢比来比去，那说到比来比去呢，应该很多人会引用什么金氏世界纪录对不对？但你知道这个公司是怎么成立的吗？其实金氏世界纪录呢是创办在1955年哦，在过去的60多年来呢，忠实搜集了很多呢有趣的纪录。那我们想知道呢，在过去啦，想知道世界上谁最高谁最矮谁最长寿又最多纹身的话呢，可能现在的话都会靠 Google 对不对？但在 Google 出生以前

前呢，唯有金氏世界纪录大全呢可以补足这些资讯哦。直到现在呢，就算你问 Google 可能也会直接引用金氏世界纪录的网站，或者 ChatGPT 呢有引用网站的资料来告诉你哦。那这间公司是怎么赚钱的？它的维持秘诀是什么呢？今天节目要慢慢的告诉你咯。首先听到呢，欧洲合唱团的 The Final Countdown。

好，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6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如果真的开车想休息或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要休息一下再出发。刚听到的歌曲是1986年的作品，直到现在呢很多赛事啊运动场合应该都会听到这首作品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带你留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要留心的是呢，在国道1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经过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抛铺的施工，然后要管制通行哦。目前整体来说会一直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了。好，金氏世界纪录是怎么样成型的呢？最早在1951年，当时呢一个建立式的酿酒厂的执行董事呢叫做比佛爵士哦，和他的朋友呢一起前往爱尔兰去打猎。在过程当中呢，他们开始讨论说，诶，欧洲飞的最快的猎鸟是什么，就是在打猎时会用到猎取的鸟哦。那时候呢由于手边没有资料，所以呢他们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结论。3年之后呢，这个比佛爵士呢又想起那一场没有答案的讨论，他认为说，诶，在酒吧文化盛行的英国，每天晚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在喝了1-2杯之后呢开始聊类似的话题哦。然后呢这个比佛爵士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些讨论呢确实变成数据的话呢，就有结论啦。所以他就协助呢这个行销的建立式啤酒，因此呢他们找了事实调查研究的孪生兄弟啊，包括这个诺里斯以及罗斯合作，就开始编辑这本金氏世界纪录大全了。直到1955年的8月呢，第一版的金氏世界纪录大全正式发行，也获得很多的回响和反应。不但呢荣登英国圣诞节的销售冠军，而且还在1年内呢重复印了4版哦，最后卖出了18万本哦。而且呢由于第一版销量很好，比佛爵士决定每年都要更新金氏世界纪录大全，而且呢还决定要把第二版呢带入美国市场，也卖出了7万本。之后呢这个大全就行销卖到全世界哦。所以一开始可以留意到的是呢，他赚钱的方式是用卖书的方式来赚钱的哦。

还要听到黄文星以及曾玉佳所带的歌曲《三心两意》。是他们2010年哦 T-Day 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有相关的工程是管制通行的哦。好，那说到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呢，在1962年和63年呢分别出版了法语和德语的版本，你知道吗？在1964年就卖出了第100万本哦。然后呢这个书的销量呢日渐上升嘛。那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在1972年的时候，就在创立20多年后呢，决定和金氏世界纪录合作，开设了一个名为破纪录者的儿童电视节目，因此呢也一直维持了29年的这个节目哦。在1974年的时候呢，金氏世界纪录大全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世界史以来呢最畅销的书，你知道吗？它总共卖出了共2395万本哦。然后你会说，那现在大家都不看书都不买书了，那他们赚什么呢？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呢，金氏世界纪录团队呢发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会向他们询问如何才能够被记录到金氏世界纪录大全当中哦，然后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他们。于是呢金氏世界纪录就开始呢积极的发展各种顾问服务啊，协助有需要的公司呢可以打破世界纪录。到了2013年呢，这些服务呢带来的收益就占了全公司的 20%。 任何呢想要破纪录的公司都可以透过联络金氏世界纪录呢帮他们破纪录哦。其实你听台湾几个破金氏世界纪录的记录，大概知道说这些公司为什么需要它了。以台湾来说呢，有创下哪些记录呢？像是世界上最大的凤梨酥，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安菇桂，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霸丸控肉饭等等的、哦、就透过破记录呢让更多人知道，哦，这个安菇桂好像很好吃的感觉，有没有？所以呢后来金氏世界纪录公司主要都靠这种公关行销活动呢获得大笔的收益了。

0: 好的，听到陶正宵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999朵玫瑰，接着让我们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1: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但我还不想放手。
2: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北上的158公里啊，后里路段的路间有爆胎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国一的南下335公里呢，仁德服务区内线两台车事故也是顺利排除。

排除。省道部分呢，关心台七四楼在快关花坛路段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呢，路间有狗狗，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呢，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有路面的抛铺工程是管制通行的哦，会到凌晨六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的，听到91的歌曲9453就是53齁，希望这个周末你真是就是53一下。好，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和我是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哦。台74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呢，是有路肩狗狗出没的，经过请你小心。市区新北市新庄区呢，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有进行工程，会到凌晨六点哦。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锤就哇哦。

就快过去了，来自由鸿明所带的作品《七月一号》，时间呢也来到了晚上的11:11，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看起来呢，台74的快关花坛路段呢，说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间修狗狗出没。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呢，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有进行单线车道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景广告诉俊孝。路网图分快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都顺顺顺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温度的主题歌曲，它是梁静茹。

歌曲。那说到暖暖呢，我最近刚好跟黄灯辉有拍一店的广告嘛，才发现呢，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些导盲砖哦，然后很多的车子或是机车呢可能就不宜有它就停在旁边，但其实那导盲砖就是给视障朋友来做行走的，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导盲砖的话呢，请麻烦把它空出空间哦，给视障朋友一条好走的路。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省道的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说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间修狗狗出没，另外呢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有路面的抛铺工程施工，会到凌晨六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温度歌曲一首接一首让你暖起来，它是周蕙。

听到呢周蕙的歌曲《体温》，有跟着暖起来吗？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1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哦要留意的是，包括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是有捷运南环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另外呢，深夜开车哦，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你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吗？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另外在休息区的表现上呢，国道休息区哦，在国道三甲这边的木栅休息区是蛮长的，所以如果想上厕所的话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那其他路段看起来休息区都是绿色的哦，就整体来说都一定有车位啦，就木栅目前是蛮长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哇，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你到家了没啊？

你到家了吗？听到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以及 CP 强里的合作 Home， 希望已经开到温暖的家里了。好的，几个路

也带你持续来注意咯。在台北市的全元路呢221号，这个纯旭工商这边往阳明山的方向呢，边坡在抢修当中哦，然后24小时都有一交啦，在边站岗，希望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另外台北市的向阳路到重阳路口呢也是有施工哦，然后呢目前已经结束，但是柏油路还在养修当中，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下，有任何更新更正呢也欢迎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孝。有关温度的歌曲，听到日本歌手 Miwa 所带来的温暖。

0: 暖暖的歌声来自 Miwa， 在去年的专辑哦 Miwa 当中的作品温暖。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咯，不知道大家在哪边开车呢，还是已经到家了呢？让我们跟着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郭伯成，注意呢网络交友诈骗。
1: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3: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4: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咯。首先呢在台66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呢是有封闭施工的，在主线这边哦。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段也是有封闭施工情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是俊孝哦。好，我们常说齁、哦、这个久坐会危害健康，但是呢久坐什么会影响大脑的健康呢？一项研究最近发现哦，这个中年啊久坐又看电视的人呢对于大脑会有这个萎缩的状况哦。但久坐时有动脑的人呢他的脑区体积反而变得偏大，那这个脑白损伤的次数也是比较少的哦。这个研究就结果显示了坐着做什么呢可能和坐多久同样的重要哦。就是你坐的时候呢脑袋有没有在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研究呢是美国南加大呢追踪了大概是1700名的美国成人哦，超过20年哦，哇哦，追了20年耶。那结果是发表在这个阿兹海默症与失智这个医学期刊当中哦。那到底它仔细的数字有哪一些，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要提醒大家多多动脑才可以避免呢脑袋慢慢的退化。

好多听到 Tanya 蔡健雅在2000年纪念这张专辑当中的你的温度，时间是晚上的11:40，也同步呢带你留意省道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呢，南下过的快关入口处路间是有狗狗滴，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好，这个研究齁共调查了1700个美国成人超过20年哦。然后呢其中回报很常看电视的人呢和阿兹海默症早期迹象相关的脑区体积偏小的状况呢，然后这个负责规划的决策这个额叶啊以及处理视觉的枕叶都比较小，而且呢脑白质的这个高讯号体积也是比较大的，显示呢如果你很常看电视的话呢可能动脑比较少，就造成脑袋呢有一种体积变小或是呢比一般人还要小的感觉哦。然后相较之下呢，工作长时间久坐的人呢，脑部的 MRI 的方向和看电视的是完全不同的哦。这个额叶和枕叶的体积都比较

比较大，那脑白质高讯号的体积也是比较低的，脑部健康指数呢反而是优于电视重度的观看者哦，所以这告诉我们平常脑要动才会呢让他脑子大大哦，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后续啊什么阿兹海默症或是脑部疾病的发生咯。听到 Yuki 徐怀钰的歌声温习，

东的鹅銮鼻已经观测到 1.7 公尺左右的浪高哦，所以在南部大家请避免去海边好吗？蛮危险的呢。另外呢，刚有提到如果你长时间坐在椅子上对大脑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如果你没有在动的话呢，对大脑影响是很大的。那说到男生跟女生的话呢，谁的影响会比较大呢？你有猜到吗？按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呢，这个电视收看习惯和脑部结构的关联呢，大部分集中在男性，女性比较不显著哦。那工作久坐带来的脑部差异呢，在男性身上也同样是更明显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呢，男生要好好的检讨一下咯，还是要多用脑好吗？

进行相关的工程啊。目前呢看起来齁、哦是采这个双向全面禁止通行的，可以的话呢请务必改道通行哦。替代路线有两条，首先是中华路一段转溥仪路呢，再转到中山东路以及环中东路，第二条是中华路到永福路以及环中东路，希望大家多多的应用哦。

杨采芹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哎，温柔。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1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说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呢。

好的，听到魏佳颖的歌声，爱要坦荡荡。时间好快，来到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了。几个路况带你持续小心哦，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处的路间修狗狗出没哦。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我没有报道的话呢，也请持续的提醒警广告诉俊校。点位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作品来自曹格的生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丝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慈悲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27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可以留意到呢是排除的消息，国道1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径有爆胎车，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关心台74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呢是有路肩狗狗出没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进行抛铺工程，目前管制通行会到凌晨6点，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呢，在桃园市呢说普中路地下道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目前看起来呢普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记得是全面封闭哦，要的话呢请记得走替代道路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曲又一年又三年，就在他后来的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你好，我是俊孝。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哦，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然后我一首一首的过滤哦，希望找到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声，让我们在景广的天空到顶顺顺顺哦。说到数字歌曲呢，我相信这首歌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是不断的洗脑吧。

听到徐乃麟的歌曲75339670，过去这通电话听说被打爆哦，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还熟悉吗？时间来到了凌晨0:1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咯。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好，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哦。好的，有关数字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邓紫棋的倒数。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倒数，时间是凌晨0:1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况都是不错的，至于呢下雨的状况要留心了，目前留意的是呢整体来说啊，在南部齁、哦、屏东和台东还是有下雨的情形。然后中央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晚上7:50，因为呢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之下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恒春半岛和台东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而且雷击和阵风也都有哦。经过的话呢，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了。刚听完了倒数，继续给你送上的倒数歌曲，来自迷先生的倒数3万天。

听到明先生的歌曲《倒数三万天》，那最近呢也会参与他们 MV 的拍摄，希望也在顺拍完哦。好的，时间来到了凌晨0:23，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了。在台74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监修狗狗出没。然后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在省道台61哦，北上的 17.9公里到 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段呢，也是有相关的施工封闭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

0: 好的，听到 BoA 和东方神起呢在去年的合作数着你，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8咯，也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呢，说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的路间说狗狗出没，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
1: UK is back UK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玄宇以及呢高旭威所带来的歌曲倒数三秒，有跟着嗨起来吗？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尽管要检查精神状况哦。那学妹捆麦金又捆姐在策划咯，同时呢车灯记得打开了，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不要紧，现在已经怕好亏，但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哟。

耳边听到戴爱玲的歌曲倒数，时间呢是凌晨0:37，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在沿海区域要小心强风哦，几个点名县市包括了有新北、高雄、屏东、宜兰和澎湖呢都是风势比较强的县市，请在沿海区域呢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哦。

哇哦！听到共和时代所带来的作品《Counting Stars》数星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2。那刚刚传出的最新的自撞车事故哈，请大家一定要掌握精神好吗？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大发入口匝道呢，靠近主线的地方，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呢赶快哈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0: 听到徐若瑄的歌曲《数星星的你》，现在你的所在区域看得到星星吗？今天看起来好像台湾各地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形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6，你又在哪边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

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

0: 最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外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持续带你留意齁、目前最新的自撞车事故，台88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大发入口处的主线有小客车自撞，我们呢赶快通报当中了。好，说到今天警广宅急便呢，现在诈骗集团有哪些新趋势啊？其实最近呢不少诈骗集团看准超商齁、交货变的物流服务，然后不只可以轻松的领取包裹，也可以顺利的转移赃款哦。然后他会先用这个话术呢诱骗受害人呢进行投资，在寄件呢收件资料部分呢一手包办打理好，让民众呢只要齁、到超商印出条码就可以马上寄出这样子。就民众呢信以为真啊，将大概呢850万元的黄金透过交货变呢要送给诈骗集团。好来好家在齁、警方及时掌握情资展开调查，不止追回了黄金，还在短短一个月呢就查获了50件的相关案件，然后呢也查扣了现金哦。总黄金价值是超过了2600万元。所以呢如果有人要你去超商做一些寄货动作，真的要特别小心哦。

0: Hello， 听到青山黛玛的歌声无数次，也是他呢2008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台88高雄潮州路段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请你务必小心。还有呢，在台74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呢，过了快关入口的路间有狗狗出没，一样请你留心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带你留意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天气会如何表现呢？可以留意到的是呢，今天台湾的南方云系会北移，那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澎湖金门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东部东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马祖也是多云的，午后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发生，希望大家好小心下雨的状况，出门带上雨具，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也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柯有伦的倒数计时，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也交棒给秋哥逸勋。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就哇哦。
1: Help if I decide.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凌晨1:00哦，是7月27号，也同时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路况。省道部分呢，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呢，有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请你小心，也务必小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哦。另外是台74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处路监修狗狗出没的，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乘胜式女皇登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试验金龟车，恳请女皇试乘。
1: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2: 大胆，
3: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1: 啊，
2: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4: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2: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4: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2: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台湾小秘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瘦，过来嘞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变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报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9: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10: 带你远航。

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7月27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过去一个周末，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两天周末似乎多灾多难呢，哈啊，一下子有台风，虽然说台风没来啊，然后昨天晚上还有地震，哇，这个地震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你啊？我记得是昨天的傍晚8点多吧，啊，这个地震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哇，连这个地牛都要提醒我们周末结束了啊，要这个准备熟悉面对新的一周的工作还有挑战了吗？好啦啊，夜间工作朋友们，这个工作挑战是早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是由逸勋接棒啊，等一下在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这3个小时啊，就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好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始，先送给你来自张仁宇这首歌曲，叫做《轻轻安放》。

听到来自张仁宇的歌曲《轻轻安放》，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呢，很主席有车喝哈，在台八十八线，在高雄地区台八十

发现西向的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车道，就是你从大发的入口匝道走上来哈，哎，快要进到主线车道的时候，会发现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哎，这个匝道环道是一定要怎样减速慢行啦。那么当然除此之外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都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开车灯，真的是要打屁股了哈。确实打开车灯，然后呢转弯变换车道，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来自李静伟和 Erica 带来这首无处安放的心脏啊，在这个周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整颗心收不回来啊啊！平常呢，夜间工作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我通常都会趁周末哈、啊，如果有时间就出去走一走啊。像这个礼拜呢，我就去宜兰两天一夜啊，这个稍微给自己放松一下啊。然后要回到台北的时候啊，就坐着客运啊，然后他从这个国道五号这样在北上的时候，心里就想。啊，再几个小时就要工作了，真的是做不松快哈。好啦啊，这个一起加加油。我们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

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的路段，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不过幸好虽然说呢，奕勋也觉得每个礼拜一这个收心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在路况上面呢，星期一，因为这个此刻对这个用路朋友来讲，可能是星期天晚上，对不对啊？这时候的道路状况通常都顺顺顺，施工其实也不多所以也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在星期一的凌晨开车，都还是至少要专心哦。来自毕书尽带来这首《轻轻的》。

稍早听到毕书尽的歌曲《轻轻的》，之后听到 Red Velvet， 来自这个韩国的偶像女团，这首歌曲叫做《糖果》。1:25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啊，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呢啊，你从匝道上来啊，快要接到主线车道的时候，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目前还在进行后续的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那么接着在市区有部分的施工啊，像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啊，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以及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啊，这些路段呢，因为有受到捷运南环段的一个施工哈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行，因为这长期的工程哦。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啊，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啊，这个夜间呢都会轮流占用各个不一样线道的这个汽车道进行施工啊，汽车一样可以行驶，但麻烦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行啦。小心的通行啊，当然最重要是管理你的体力状况咯，不要疲劳驾驶啊。我才刚上节目不到半个小时，但我想夜间工作朋友们，你到现在已经开车好几个小时了，希望你每一段时间都要进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上厕所再继续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有理的谎。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好像还没关心天气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啊，大概是25到26度。哎啊，这个南部地区哈，尤其在台东还有屏东啊，好像夜间有下雨哦。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即时的监测啊，因为有对流云系发展哈，所以目前还是有针对台东县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可能会下到2点啊。除此之外呢，台东还有屏东县以及离岛的澎湖，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的范围啊。这个跟南方云系北移比较有关啦。啊，所以南方这个南部朋友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那除此之外呢，其他地区哈、啊，部分的沿海，南部的沿海，高雄、屏东，还有澎湖的沿海，还有东北角的沿海呢，也容易因为风力偏强，沿海的风势是比较大啊。这个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喽。那么今天呢，事实上啊，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啊。昨天呢啊，这个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6、37度的高温，今天虽然说也会，可是因为南方的云系北移的影响啊，所以呢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今天一整天不定时都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发生，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气温方面，各地还是一样高温炎热啦，33到35度，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蛮强的，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在过去这两天周末，哇，我也是觉得真的是好热哦啊。在周末不是这个南部地区有受到这个红霞台风的外围影响，哎，是除了刮风之外还是有阵阵的雨势，对不对？北部就没有雨了啊，但是呢受到这个外围环流这个风势的影响，风是很大，但是因为没有下雨，所以天气事实上很热，吹的风整个都是热风齁。哇，我刚不是说我周末呢有去这个宜兰两天夜给自己放松觉得哇这个时间选错了，因为完全都不想出门啊，只想待在这个冷气房里，走到户外呢随时都非常需要冰棒啊或者是手上必须要拿个现在这种小型的电风扇给自己降温，可能降温还不够。这个夏天非常的炎热，大暑刚过，所以呢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节气大概就在附近了，而且最近是三伏日，好像才刚进入到初伏，哎，接下来还有中伏末伏，会一直到八月底哈，这一阵子呢真的是热到啊，很多人的直觉需要吹冷风，可能需要拿出冰袋，哎，直接贴在身上才能够消暑。可是呢有这个神经科的医师提醒大家正确降温才能够避免伤害，有很多呢你很直觉的一个降温方式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比方说这个运动完或者是发烧直接把冰袋

敷在皮肤上面，以为呢敷越久你可能会越清凉，结果呢皮肤原本是红肿没有错，但是后来却变成变白变紫，那可能是冻伤的征兆啊。所以呢你如果夏天非常需要来一个冰袋冰敷一下，可以是可以，但是呢你要记得包一层毛巾或者是布料啊，隔一层啊，这个温度才不会直接的接触到皮肤，温差太大造成这个皮肤冻伤。而且每次冰敷不要超过15到20分钟啊，冰敷个15到20分钟呢，要至少拿开移开一下皮肤，让皮肤回温一下，再重复的冰敷，才不会因此皮肤麻木失去感觉，结果失去警觉。除此之外呢，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哈，所以呢，其实像现在市面上哈，好像开始会卖一种什么产品，叫做这个顺凉喷雾啊，很好用是很好用啊，可是呢这个神经科医师还是提醒大家，这种顺凉喷雾哈它虽然说可以让你瞬间降到十几度或者是个位数字的这种体感温度，可是呢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啊，皮肤很容易瞬间冻。冻伤，这个表皮的细胞会瞬间坏死，所以呢正确做法一定要距离皮肤至少15到20公分，每次不要喷太久，每次不超过3到5秒，你可能就按压个两三下就差不多了。绝对呢也不要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喷啊，这样太集中皮肤也会瞬间冻伤。除此之外呢，夏天解暑很好的工具，你可能会使用凉感贴片、退热贴，这些东西是比较温和，没有错。一贴也许贴好几个小时，甚至啊，如果没有警觉，你贴着睡觉，すみません啊，这个神经科的医师还是提醒你哈，这个会造成血管呢持续的收缩，皮肤的代谢会变差，轻则会造成红肿、起疹子啊，那严重呢也可能会出现低温性的灼伤哈。冷灼伤会发生呢哈，所以呢正确做法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凉感贴片或者是凉感的毛巾，如果它有产品说明书，这个看一下它的一个警告表示，单次贴敷不要贴超过4到6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贴着睡觉事实上是蛮危险的事情，而且同一块皮肤不要重复反复的贴。那最后你说这个凉感喷雾使用上面都有这个使用上的限制啊，冰袋不可以直接放在皮肤上面，要隔层毛巾啊，这个凉感贴片还要这个注意东注意西，实在是太麻烦了，我直接灌冰水就好了啊，那难道不行吗？要小心哈啊，这个尤其在中午高温烈日之下猛灌什么结冰水，这身体这个瞬间降温是很爽没有错，但是体温过高的时候你瞬间降冰水，这个血管呢会急速的收缩，那你们血压可能会因此变高严重的话呢可能会诱发心律不整，那这尤其对于原本心血管就不是很能承受的人来讲，这风险会极高，突然的头晕很有可能就因此晕倒哦。所以就算是夏天中午很热的时候，你要灌凉水，你要灌冰水，也要怎样慢慢的喝不要让身体呢瞬间负荷不了，正确的降温你可能也才能够舒服，然后也才能够健康安全。我觉得讲完这一切之后呢，就算现在是凌晨温度相对是比较低，但其实现在这几天凌晨也很热对不对，我也觉得好像喝个几口冰水了你也跟我一起喝个几口水吧，然后听一首歌，它是施文斌爱到不怕轻重。

时间是凌晨的1:46，刚刚听到来自施文斌的《爱高唔在叮当》。时间是凌晨的，哎，刚刚讲过了啊，为什么我又再报一次时间呢？啊，是因为这个稍早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在发布了大雷雨的持续性讯息，哇！啊，不要做呢。刚刚说齁，这个台东地区的这个大雷雨的雨势齁，可能会持续到2点左右。哎呀，拍哦嘛，你落雨啦哈！澎湖呢，哈、啊，这个离岛朋友留意啊哈啊，这个一样大雷雨的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2:30以后呢啊，不但短延时强降雨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而且雷击哈、啊、可能会影响能见度之外啊，这个澎湖就海岛了哈、啊，就更容易出现。

九级以上的强阵风啊，所以朋友们在沿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啦。台88线呢，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啊，如果你从这个入口匝道哈啊，这个走上来，快要到主线车道呢，会看到自小。

翻唱这首台语经典中的经典，叫做《往里扎归》。我们说，慢慢的开车才能快快的回家。来听这首林慧萍的版本。

稍早听到来自林慧萍《忙的扎龟》，之后是杨林带来的歌曲《寂寞不敢对别人说》。啊，像这样子的歌曲呢，可能是我在年轻十年前的我哈，根本不会听的歌曲。但是现在呢，因为进到三十后半段了，尤其像是这个台语歌哈，这个经典的台语民谣，越听越觉得啊，以前妈妈为什么会在嘴巴上这个有事没事就会哼这些歌谣，应该是在这个生命历程当中啊，这个得到了某种体悟，然后呢，这些歌曲是这个某种文化的浓缩感，所以就因此这个很经典的被传承下来了。可是呢，像这个我奕勋这种三十出头岁这个年轻人这个在生长的年代呢，受到很多文化的刺激，有的时候呢，这个听一首歌曲，就是听一个感觉，然后就觉得好听，就听过去了，没有听的深入，往往就把一些经典应该要这个深刻体会的歌曲给错过了，对不对啊？再继续在节目上面一首歌一首歌跟大家细细来品味。1:56，等一下呢，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有这样子的体悟，会不会是我变得更成熟了的标志呢？好啦，希望是啦哈。在2:00之前要送给你这首歌，就来自陶晶莹，我变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行大发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这个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在市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啊，那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接着一样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口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所以要麻烦往桃园的车辆呢改走三福路福兴街或者是往新庄的朋友要改走俊宝路以及俊兴街三郡街这个替代行驶改道的资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嘞，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1: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4: 哎，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5: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6: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7: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6: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
7: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6: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8: 想逃门儿都没有。
6: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8: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
1: 了教室，指尖弹出了心事。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上个小时呢才提醒过大家啊，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啊，消暑的方法啊一定要用对。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消暑方法是什么，要随时多喝水分啊。就算是夜间工

做夜间的这个气温呢，通常会比较凉爽一点，但是也不要疏于喝水啊。这个两三小时过去了，一滴水都没喝啊，或者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哎呀，啊那也弄不起放这里哦哈啊，这个上一下厕所呢，可能也不健康，对不对？而且夜间开车，而且是坐在车位上面呢、啊，没有活动活动，可能手脚都会觉得有点啊腰酸背痛了，对不对？啊，希望你定时做休息喽，才不会这个疲劳驾驶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非常的顺畅稳定啊，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啊。这个桃园市中立区哦，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这个回撑以及新增的这个回车道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啊、目前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替代道路啊，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埔义路，然后呢再走接到中山东路，接着转到这个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呢有另外一条啊比较简单一点的，你可以从中华路转永福路，最后再转到环中东路来行驶啊。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一个工程哈、会只持续到八月底，是比较中期长期的施工，所以提醒桃园中立的朋友啊，这个会经过埔中路呢，要提前规划下凯道的行车动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里安七月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夜间开车呢，哎，这个心情无聊，就一起来听听歌。在刚刚呢，越来越开心的小片头之前啊，听到来自韦礼安的七月，但七月快结束了哈，今天是7月27号。我最近总有一种怎么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又好像很慢的感觉呢？很快当然是啊，这个年岁渐渐有了之后，就会觉得不是才刚进入到2026年吗？怎么一半就过去了？你看下半年好像才刚到来，七月就要结束了，但觉得很慢，就会有一种好像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然后一看还在七月啊。哦，我刚刚仔细一看，七月呢有23个工作天啊。啊，你仔细回去翻日历，你会发现呢、今年从一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天是有这个还没有一个月这个工作天有到23天这么多。下一次呢是在今年的12月啊，所以七月哈 好像真的是比较累的一个月份。所以呢这个不知道在七月这么长的日子里，是不是也有新发行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今天啊，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啊，要来跟你推荐一下，就在这个月发行的一些好作品，跟你一起来批乓起来。茄子蛋的主唱等了7年，他终于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了。黄奇斌他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叫做《希华一帮是一 Q》，

黄奇斌，茄子蛋的主唱。不过呢，茄子蛋目前是处于休团的状态啊，啊，所以呢，他就出了自己的个人全创作专辑。他这张专辑呢，在这个月的时候问世。在这张专辑之前哈，他其实也有经历过一些低潮，比方说前几年他这个写下他的声带受损，也就因此呢，很多歌迷们事实上很为他担心哈，哇，这个未来呢，是不是还能够听到？阿斌这个黄奇斌能够充满自信的在台上唱歌但其实黄奇斌他在这次的一个复出，他有讲到他这个在这个调养的过程他甚至还受到医生的鼓励，医生还鼓励他说，如果你发专辑了，你发演唱会，我要去你的现场听。也就因此呢哈，这个催生了他的一个最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嘻华》。他把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的失控以及呢各种在这个音乐脑袋当中的一些想象，把它这个写出来，像是主打歌哈，嘻哈一帮是几几的，它其实是在讲未来的憧憬，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义无反顾的付出？可是呢付出了之后又发现没有想象中的理想又好像一把刀硬生生的把你给切断。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种这样子的理想，然后一再被扑灭，理想一再被剪断，这样子很残酷的现实呢？但是这么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这个黄奇斌阿斌他还是一样用音乐这个带领大家前进，似乎做梦的这些歌手永远为我们在面前挡了一把刀，对不对？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里面我很喜欢那首歌，叫做《轻重》。黄奇斌呢是唱台语的，在这个月其实有另外一位台语歌手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他发好几张专辑去了哈，他是陈怡婷。

0: 永远是你的宝贝。
1: 陈怡婷，我刚刚数了一下，她从2013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呢，已经发行了第12张专辑了。她在7月16号的时候发行她个人的第12张专辑，叫做《一路上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这张专辑十首歌呢，有讲感情的，比方说呢，这个催泪的情歌，你到底爱温堆。对几行啊，其实在讲说一个女生她在等待的一个心情。可是呢可能这个爱情当中双方的想象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十首歌当中，我今天特别选了这首歌曲叫做《温老杯》。就是因为在两个礼拜是父亲节了啊，而且呢，其实仔细翻出这个八月的日历，看这个八月八号是父亲节，刚刚好是礼拜六。然后呢，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哦，是祖父母节啊，所以呢，八月真的是一个亲子月啊。这个既有歌曲来唱出对老爸的爱。事实上呢，陈怡婷啊，他也入围过金曲奖，今年他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希望再接再厉是不是有一天可以看到陈怡婷变成女歌后呢？时间是凌晨的2点27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新庄区的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是管制通行的哦，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化成路195巷来改道行驶。好，连续听了两张在这个月发行的台语专辑除了有其

子弹的主唱黄奇斌，我们应该要说他叫就是歌手黄奇斌了哈。然后是陈怡婷啊，这个月当然有一些国语的专辑发行了，他们是偶像团体 UNUS， 这首歌曲《一万个礼拜》。

一万个礼拜。我刚刚呢在这个歌曲过程当中偷偷按了一下计算机，想说一万个礼拜到底是多久呢？因为一年大概有52个礼拜，对不对？52或53，我们算50好了，一万个礼拜要200年呢 啊！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生技技术在进步，一个人的这个性命要200年，真的是做困难呢哈啊！可是呢，很多事情好像真的就是一辈子结束了，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尤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感性的是他在最后唱了一小段的台

语，似乎有回归初心的味道。 UNUS 啊，是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选秀节目原子少年出道啊，后来呢是这个，因为他们是有分各个不同星球的这个偶像了哈，他们是天王星的这个星球啊，最后组成了 UNUS 啊。这个他们发的第一张专辑呢迷途啊，比较多也都是快歌。事实上他们在这个月发行七月初的时候发行的这个实体专辑叫做 Unfold 啊，就是说打开，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年纪了，好像开始探索人生不一样的旅程啊，开始打开不同的人生经历了。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啊，其实有讲到对友情啊，有 Magico 啊，当然也有爱情，甚至也有一个亲情，或是对于自我人生的一个探讨。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啊，看着这些偶像的成长，好像让我们的人生也再过了一次年轻的时代。谁说年轻的时代完全就只有热血，完全就只有外放，完全没有这个感性自我成长的部分呢？所以事实上哈啊，这个 UNUS 他们在最新的专辑当中，就这首慢歌啦，然后我就特地挑出来跟你分享。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最后要跟你分享，在这个月发行的专辑是《浅提》啊，他们也是暌违了好几年，终于发行了《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啊，然后呢，送给你他们的专辑主打歌曲就叫做《沉默的巨作》，巨作。我们感觉旷世巨作好像需要一些很了不起很特别的元素啊，然后呢成为一首主打歌是一个大家都这个有共鸣的记忆点。但是他们在这张专辑，他们希望说可以很生活化。其实呢我们平常就算只是很累哦，好累哦的这个哦，都可以是旷世巨作。所以他的沉默的巨作最后他有个括号叫做 WOW， 里面是加入了很多的撞声词，一起来聆听吧。

0: 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嗯，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武功等于
1: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1: 超过，
2: 等于罚单，
3: 等于没良心。
1: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在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等于安全，
1: 等于守法，
2: 等于平安，
1: 等于乖小孩。
4: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酒酒，不要开车喝酒。
5: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持续针对台东县还有澎湖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啦。虽然说呢，可能会到2:50接近3点，好像时间快到了但是呢，这个雨势可能不会是准时说停就停嘛对，这个旺盛的对流对于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或者是离岛的确是这个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似乎有部分的高雄或者是台南地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南部东南部还有离岛地区朋友们开车骑车拜托记得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天气状况是很稳定啦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目前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刘德华归宿你哭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可是稍早在台88线，这个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车道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但这个自撞事故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还没接获排除。有没有南部的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事故，有没有后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好，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由夜间施工提醒你啦，在台66线双向的 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市区台北市的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有捷运的施工，虽然说这段路可能并不是很长了哈，但是因为双向呢都只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就一定要互相礼让了。那当然如果你直接替代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是中顺街替代呢可能会比较顺畅哦。我们刚刚呢在这个小时前半小时两点半之前听到的是新歌，很明显两点半过后听到的歌曲都是经典歌了，对不对？新旧要交融，好像才能够让音乐对话一样就像是各世代之间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会有这各世代不同的对话才能够交换想法，这样子的感觉。李翊君这首诺言。

李翊君的诺言，这样子的歌风就让人要听王世贤了哈。来到2点56分，稍待一会儿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所以要送上王世贤和孙淑媚这首非常经典的《雪中花》等等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哦。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市区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巷到105号，这里管线试挖工程办办施工，邀请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交尾指示小心通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3: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5: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6: 那还有一步呢？

0: 的香露。
1: 人讲做家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0: 桑田佳佑，每次听他的歌就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音乐电影，非常的丰富啊。若不嫌弃我的话，若不嫌弃奕勋的话呢，接下来当然是希望你啊，这个夜间开车让我持续陪伴你了哈。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走在半空中，
0: 好像在屏东还有台东地区似乎还有下雨，对不对啊？所以南部区域朋友就要更留意天雨路滑咯。林宥嘉《走钢索的人》。

来自林宥嘉这首《走钢索的人》，原唱是李泉啊，他是好像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然后唱这首歌曲，然后呢，突然让大家感受到哇，林宥嘉的魅力原来是啊，唱这种很歇斯底里的歌曲啊。虽然说啊，这个歌曲啊，在这个还没有林宥嘉演唱之前，知名度可能没有到那么高，但这我想就是选秀歌唱比赛的魅力，对不对？啊，选手把这首歌唱红了，好像就证明了自己值得在演艺圈待下来，对吧？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啊，今天三个小时，还没到三个小时，2个小时多啊，这个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稳定，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持续提醒你留意了哈。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行驶喽。好了，持续提醒你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喽。他是 Kobe Collett，One Fine Wire， 走钢索的人。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24啊，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呢，要麻烦桃园市中壢区朋友留意哈啊，因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啊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呢啊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线都是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要麻烦朋友们替代道路哈，你原本走中华路一段呢，你可以转接埔义路，接着转接到中山东路，然后再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呢你也可以走这个永福路转接环中东路来行驶咯啊，提醒您哎，这个提前规划一下改道的措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道吗？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村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吼，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呢。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这烦恼吼，烈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哈，虽然说解除了，但是南部还是因为受到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所以暂时呢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目前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在整个台东县，还有部分的屏东县以及呢离岛澎湖县都要留意这个局部大雨雷击强阵风这个造成积淹水当然沿海地区这个容易有这个水势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朋友们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或者是山区活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这个天气状况大概就是今天和明天比较不稳定了。除了这个南部地区呢容易受到对流影响，整天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雨的状况今天事实上在中午过后北部呢也容易受到热对流的影响下午容易出现雷阵雨咯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变这个以应防这个应对天气的变化。到明天说整体的雨势会比今天

天缓和一点，但是南部和花东仍然有偶尔的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哈，这个中午过后也要随时留意，看是不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但是在礼拜三到礼拜天呢，天气就会更稳定了。到时候太平洋高压会比较强，南风会减弱，所以啊，降雨比较少之外呢，但温度就会比较高啊，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上升到32到35度，部分地区会来到36、37度的极端高温啊，当然要留意长时间的曝晒，并且适时的补充水分。那么红霞台风因为这个登陆中国强度是持续的下降，对台湾它已经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了。这个对台湾呢是没有什么影响但要留意的是这个太平洋上面出现了第14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虽然说应该会往日本关岛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比较不会有影响，但是仍然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这个是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气候预测，来自卢学瑞、李新立。那一种

0: 来自卢学瑞这首歌曲《离心力》3:3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卢学瑞是星光帮歌手之一，曾玉佳他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这首《疑心病》。
1: 刺痛喘息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路面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那这里管制通行哈，这个车辆朋友呢，可以走化成路195巷改道通行就 OK 啊。目前预计会一直施工到清晨的6:00。我们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来自范晓萱的缺氧，就把窗户打开。有的时候啊，听一些歌手呢唱一些非常高音、非常有 power 的歌，就想哇，我不会唱到缺氧吗？哎，不对，是氧气。那现在要听的是缺氧，你看。啊，这个主持到缺氧了啊，歌名爆反了，来自杨丞琳这首《缺氧》。

缺氧就会需要氧气啊。这个来到新的一个礼拜呢，哎，这个有像是氧气一样让自己活过来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非常重要。不知道你在周末是否充饱了呢？时间是3:55，在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送给你来自伍思凯这首 Jazz Girl 爵士女孩，那就来点轻快的歌曲，充充电，充充氧。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啦，啊，希望你今天这个礼拜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听完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查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还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在市区道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刨铺施工，这里管制通行，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化成路195巷改道。那另外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目前都是全面封闭禁止通行啊，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替代道路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中山东路，然后转接到环中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南方云系北移，东南部、南部还有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雨或雷雨，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午后呢，有些地方哦是较大雨势，也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

温度方面哦，高温第一名我所在啊，目前是基隆七度最热了，31.2度哦。新北三重，台北的士林，哦，基本上现在超过30度了，都在基隆、新北还有台北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

哦，来自 Y 所演唱叫《北漂的日子》，4:11。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是北漂一族啊？哈，我马西勾扎喜带的开戏啊，然后现在来台北很多年，还是觉得自己在北漂，想不够奇怪呢，哈啊。那个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在台88线这里哈、哦，西行大巴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还没有看到排除诶、欸哦、还没有排除，而且 IC 级哦，这是在台88西行大巴入口匝道靠近主线这边要注意、哦、有这个小客车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啊。然后现在在新庄这边化成路往中正路，因为施工管制通行，所以要改走化成路195巷来通行，要改道。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

喽，现在时间都都好，4:17啦。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这边西行大坝入口匝道靠近主线，先前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虽然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还是要注意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哈，然后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目前国道好像也没有哦。OK， 好，国道今天这个时间点没有看到什么施工，然后路网图来看哈，非常的顺畅。好，啊，继续保持，啊，若是有新的情形会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黄星浩为国家胆暖力，不过听起来这个胆暖好像也没有太痛苦哈，还蛮愉快的。有时候没有被发现啊，自己内心小世界，干嘛讲顶面阿内马吉？那都是触别所在。接下来也是很轻快的歌曲，嫁祖回的歌声，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唔知伊是要求什么啊？

哦，家族回天公伯啊，请听我心声。看来跟天公伯要祈求的事情不少呢，哈。许愿，故事里都说三个愿望的喝啦，哈，三个愿望，民工三个的，一个会当心想事成的就感谢，对吧？好，四点二十六分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88线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先前自撞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因为也处理了好几个小时了，哼。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哎，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亚玲。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抛锚车哈、哦、出现在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的路肩哦，务必留意哈、哦、有车子故障，听你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呢、哦、路肩要小心，把揪了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哦、拜托。目前在新北新庄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施工管制哈，要往化成路195向改道通行啊。那桃园这边中立的埔中街哈，地下道目前因为施工双向都是全面封闭的。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给小波奇，啊，如果有新的情形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环环所演唱的歌曲《改变》。改变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还要需要意志力。有个女孩。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啊。

0: 李佳欢、许维芳合唱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1: 梦想最美的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边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

哎，4:42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118.8公里哦，投屋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朱勒背后金哈，拜托拜托。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的阿肯色州在7月21号的时候，那个街头上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情景，然后一时之间路人甲乙有的人以为阿基玛是在拍电影嘛，然后也有的就傻眼了，想说为什么会在我眼前出现是这样的情况。大家看到什么？在一个这个有六线道的这个车道上，六线车流也不少。然后呢，大家看到一位蜘蛛人，他穿着蜘蛛人的衣服，一个年轻的男生，然后呢，从一辆停在红灯前的红色吉普车里面跳出来，把那个人行道上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然后自己慢慢推，想要经过这个人行道，就帮他呢推了一把，迅速帮他推到安全的地区。大家看了就想说，这个每一个

想法不一样啊。有人说现在家是在拍电影吗还是怎样哈？不然大街上为什么会有蜘蛛人走出来？原来这是一个20岁的男生，因为他那一天要去参加超级英雄主题活动，所以他要去参加那个活动，他就穿了那个蜘蛛侠的服装出门。就在这个红灯变绿，车流要重新启动，但是那位坐轮椅的先生，他真的就是在路上，那可以想见他真的蛮惊慌的哈。他又是靠着轮椅行动哦，那结果这个年轻的男生就赶紧就下车，帮这个轮椅赶快飞快的推过去哈，推到安全的地方。OK， 当然那个时间很短啊，他很快的就帮助他过了马路哈。但是因为这一段都被街头的监视器拍下来，然后后来呢，当地的警方就是在分享这一段的一个画面哈。那个警局的员警说，他在警局工作好几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不过真的也是很特别了哈，因为刚好那一天他要去参加那个主题派对哈，所以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真的看到蜘蛛侠出手了。

0: Sugar Me 所演唱的 Spiderweb 蜘蛛网，感觉在蜘蛛网里面那个蜘蛛挺忙的哈。4:50了，国一在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肩还是要小心抛锚车哎。
1: 我有三岁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三，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讲的果断，大概写过几双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生要交个模范，虽然很诚实是一样。

0: of me, of me.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Frozen，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来哟，4:53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路肩要留意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在桃园中坜这边，目前埔中路因为这里地下道还是在施工，目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在新庄这里啊，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也是管制通行，所以要改往化成路195向来行驶齁，从这边改道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3。

0: 蔡佳玲的歌声为你打拼。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然后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这要改道行驶哈。桃园中立目前埔中路地下道的施工还是持续的，现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是全面封闭的。新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管制，所以要改往化成路195巷来通行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天南方云系北移，东南部、南部、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要注意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会有的地方哈雨短时间豪雨这个几率是有可能的哈。而在今天清晨，中部以北是零星短暂阵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1.2度啊。然后新北的三重、芦洲，还有台北市的士林、内湖哈，都有到3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这是张念婷的新歌《爱你归途拉苦》，好，节奏挺轻快的哈。现在时间刚好是5:1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还是要注意国一的抛锚车，在南下100

18.8公里头屋前哦，务必留意路肩嘿。马就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我家够重停在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路肩要小心啊。

0: 哦，来自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再过几秒5:16哦，国三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哦。国三在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哦，务必留意外一线，这边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马救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一线外一线要小心，火烧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在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马上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市民政局跟各区户政事务所最近呢在推出所谓的单身联谊活动，哇，说效果之好啊，那他们呢跟比如说以台中北区户政事务所然后就是举行的这个单身联谊活动，说呢最近这一次有37位单身男女报名，然后呢透过整个互动啊，还有疗愈手作啊，还有实境解谜，就是有一些活动哦，让来参加男联谊的男男女女就很自然交流。结果呢这个联谊活动结束之后说你看37位然后促成18对哇，喜功37位本来就有多出来一个，对不对哦，总是18对，那这样子就有37里面等于是配对率高达97%呢哦。哦，这些现代月老效率越来越高了啊。不过话说回来，愿意去参加单身联谊就有这样意愿，对吧？那只是说这个配对率可以这么高，倒是蛮难得的啦。

好，向慧玲诶瓜虾管诺豆沙缸，在现代来讲，管诺可以是很多不同的，不一定里面有你啦哈，网络上也有。你看那个护车事务所嘛，剩管诺嘞哦，5:22哈。来，目前啊，因为在国三有一起火烧车事故，而且是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三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哈，外线要留意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一点爱塞给拜托拜托啊。再来，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也是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自张学友的歌声《黑白映画》，黑白画印嘛。哦，5:26。来哟，目前呢，因为在国三有火烧车事故哈，把揪到背后，您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88.1公里，88.1公里过竹林外线，外线要小心哈。火烧车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国一的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桃园中坜目前埔中路地下道还是双向全面封闭当中。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

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这边哦，有一只疑似逃脱的猕猴，最近说流窜在台南善化、关田、麻豆好几个区，然后在26号下午还闯进人家麻豆市中心的民宅，哎呀，引发居民的紧张啊、哦。然后呢，农业局工哈、哦，他们已经很努力围捕这只猕猴十天了，但是总是被它逃走哈、哦，哇！你知道我现在在台湾呢、哦，我们这个农作物啊、哦，水果啊，其实猴害还蛮严重的哈、哦。但当时这只猕猴是有人饲养的哈、哦，那它逃出来的时候就有就是接获通报说它出现是在关田，而且哈、哦，它不怕人哦，它会在就是人前逛大街，非常近的距离，有的人会害怕。然后呢，他们在进行围捕，就是要兽医师会到现场哈，兽医师会有这个要对着他，就是有带着麻醉枪要对准他，啊，马上就逃走了。说实在太会跑了哈，那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说追到脚软啊。然后他们现在在朝阴寺这里设置的红外线的诱捕笼。然后也提醒民众，特别是台南地区哈，如果发现这只猕猴，不要主动靠近或惊扰，要立即通报农业局，因为要抓到它真的不容易哈。

来，5:30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因为是火烧车，而且还占用在外线哈。目睭的背后，今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外线要小心火烧车的事故。另外，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有抛锚车。

0: 台61线呢北上，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南下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一线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抛锚车，在国一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这里哦，有车子抛锚了哦。随即这是国一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靠近主线，也要注意抛锚车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好，来自魏佳莹，喜欢莫我吧，这是2026重逢版，5:36啦，很出奇哦。在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要小心，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这边，另外一个在南下 118.8 公里头前路间哦，都要留意。好，刚讲完，刚提到那个国一北上台中系统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卡丘加进哦，感谢。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在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一下齁，马就的背后跟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三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线留意齁。

哦，古天宇的歌叫《九月七歌》，会当改动作四日，啊，唔过吼，因为这是编出来啊，哪一天拢会使写到《九月七歌》，因为有押韵啊。

0: 当然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好，现在时间呢，再过几秒，5:43了。那原本国三北上过竹林外线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国一依然要留意南下 118.8 公里头前路间的抛锚车，小心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 ,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讲一下量血压的姿势。很多人量血压哈，我们都会听到一种叫做白袍高血压，也就有的就是一走进医院或诊所，一看到医生或者是这个医护人员，他的交感神经不自主的就会被提起来，然后血压就会飙升。这个没有办法靠你的意志力说放轻松就可以了，那是下意识的一个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家里边自己做血压测量会比你在医院诊所测量更加重要啊。所以因为这个血压到底是否符合标准，也不是看一次单次量出来就可以来判断，要多次一起来做一个比较。所以量血压有这样一个法则叫722，连续要

测量七天，重点是早晚各量一次，那每一次要量两遍，中间间隔一分钟，再取其中的平均值。好，这个次数要注意。再来，就是测试的时机，早上起床一个小时内，然后再吃早餐跟服药前测量，再来晚上就睡前一个小时内来量测，这是最适当的。然后呢，所以你要量血压之前也要做准备哦。量血压前30分钟，避免抽烟、吃东西或饮用咖啡因，就是因为你一旦喝了有咖啡因的饮料，它本来就让你比较兴奋一些哈，所以这样量起来不准。所以你在测量之前30分钟，你不要去食用刺激性的这种咖啡因或酒精，那当然也不要做剧烈运动哈。测量前要先去上厕所排空尿液哈。还有很重要就是呢，姿势要非常注意。那个你必须坐在有靠椅背的这样椅子，双脚要平放在地面，不能够交叉也不能盘腿，这一点很重要啊哈。然后穿着宽松的衣服，好，不要把那个，因为有的衣服如果太紧，你还卷起来，对手背哈、哦、又有一些造成一些压力，这样呢量血压不太准。然后手背要自然平放在桌面，重点就是要保持呢压脉带的中心跟心脏是保持同一高度。还有最重要的，在量血压的时候不要移动，也不要说话，这是很重要的哦。

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哦，国一原本南下头前路间那一带抛锚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齁 ,0800-000-123。

5:55哦，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在新北新庄这边，化成路往中正路，因为施工管制通行，所以要改道哦。可以从化成路195向这边改道哈。以及桃园的中壢，目前埔中路地下道持续双向封闭当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呢，在推丰溪护渔的政策已经好多年了。那最近他们委托台湾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办理北势溪流域鱼类的资源调查，首度哦，在北势溪上游这个原始支流里面发现了一种珍贵的原生鱼类，叫做阳明山稳虾虎。哦，这苗啊不公盖起来哈，哇，这是台湾原生种的鱼类，阳明山稳虾虎哈。说这个代表呢，那个溪流保育跟丰溪护渔的成果啊，研究人员真的很惊喜啊。好，看到这个阳明山稳虾虎，它的那个纹路真的有点像虾子的颜色哈，但它是鱼，哎，长得还蛮可爱的，加够追呢哦。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南下头前路间抛锚车已经排除啊。那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哦，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新北市新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这边因为施工而管制，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台61线北上，在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在东南部、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哈。那澎湖、金门也是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有些地方雨势也是会较大哈。哦，那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基隆7度，31.2度啦。然后在新北、三重、芦洲、台北的士林、内湖哈，还有信义区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4，中部33。

哦，就是欧巴雄心新的一天，又是一周新的开始，套上几天新的一天开始啊哈。啊，你把酒了背后金哈，把酒会唔通连起嘞？哎，6:09了，我顺起嘞哈。好，目前啊没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哈。然后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奔。

哦，来自 Alan Walker 所创作的歌曲，这个 Sabrina Carpenter 他唱的那个音域哈、哦、非常高，有没有 ？On my way， 感觉带着你一起往前行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

6:14哦，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人哦，有着非常特殊的偏爱，喜欢烤肉，什么都可以烤，随时都可以烤。烤肉对台东人来讲，这是联系感情很重要一种方式哈。台东博览会推出了23场的主题展，其中有一项叫烤什么东东，就是以台东人熟悉的烤肉文化作为主题。7月3号开幕到现在哦，哦，口碑北拜哦，哦，说真的是蛮多人来参观的啊、哦。在这个烤什么东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边，透过沉浸式展场互动体验，然后他们把原本抽象的这样的一些意象哈、哦，变成非常贴近生活的体验，主要就取材生活备料开烤，然后共享。哇，真的在现场哈、哦，真的这个烤肉哈、哦，意象非常的鲜明。比如说在入口处呢，是盖下了木纸张，然后可以用手转动那个烤台的装置。

没想到用烤肉当作这样一个展览的主题竟然这么受欢迎啊，都坐进来，就算没有真的吃到，但是感觉那有一种虚拟那个叫身临其境的感受哈，在家钩子一样。哦，这台东博览会一直会展出到8月20号结束哦。你知道原住民有各式各样恰恰，其中这一种叫做烤肉恰恰，听着听着觉得心情挺好的。来自林广才的歌声。

这首歌可以听一整晚呢，来自林广才烤肉恰恰 BBQ。 OK， 这位歌手因为觉得他的声音很特别哈，他跟你想象中一般你听到原住民歌手的那个音色不太一样，但是他的声音这种浑然天成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只有他有的这样鲜明的特质。他本身还是一位头目，而且呢他唱的歌哈，就是来自台湾族哈，他是台湾族人。然后刚才这一首那个烤肉恰恰，又说呢，这个里面讲说是谁带着有人从远远地方走过来，带着山产，带着礼物走过来。哎呀，一边跳舞一边走过来，今天我们一起欢乐吧哈！可以想象那个在烤肉的时候，然后大家呢真的很开心哈，聚在一起也很欢乐。哇，那个烤肉好好吃！你跟我拜一的套餐，这么思念烤肉，哎呀！有时候不只是烤肉，那是一种那个很放松的心情。来听一下戴爱玲《葛西瓦快一点》。

经6:2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提醒，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奇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讲一下今年度彰化最强景点。交通部观光署最近公布是一到五月份今年度在彰化这边呢景点的一个统计哈。好，第一名一样哦，它不是只有在彰化，全台被养野嘛，金就啦啊，经典不败鹿港老街一样是第一名。哎，才五个月，你知道有多少吗？已经有1113万人次来到鹿港老街。老街不说盖大条，人这么多哈，真的倒倒啊行哈，哇！跟其他的那个第二名以后哈，反正第一名遥遥领先呐、啊，真的差距很大。而且说不用等到下半年了哈，五个月内他就已经可以锁定是今年2026年一整年的冠军宝座了，哇塞！好，旅游旺季，因为除了鹿港小镇本身特有的这种风采，那他们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还有光影艺术节跟庆安水乐园一系列的活动哈，才五个月已经超过1113万人次来过了哈。
1: 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哦，阿吉拉请问瓜客来鹿港七头，哇，把鹿港的小吃鹿港 Q 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个人听过跟鹿港最有趣的一句话，就是鹿港的乡亲讲，阮这些人讲话都无腔啊。

哦，6:31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 235.8 公里民间之前，留意中线有动被撞到了。哦，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再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2: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哦，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大概有10个部会都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1: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再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3: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三级的一个目标哦。我们现在讲的三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来做都市林的推动哦。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齁。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齁，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路径的树冠遮荫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到底遮荫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齁，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
1: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坐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4: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哦，哪一个里会是属

0: 黄灯来的里会是属于红灯，藉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1: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卫星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

0: 台湾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压零。哦，6:38了，台北市北投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哦，说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边情形，车道上有小型马在跑动，小只的马在这边跑动吗？为什么北投会有马跑出来？我们在 OK， 注意一下，台北市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边哦，说车道上哦有小马在跑动哦，哈，注意姐，拜托拜托哈。然后国三南下 235.8 公里民间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如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飞向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方冠英，好的，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离岛的金门下小雨，气温26度，澎湖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8度，马祖的南竿机场有薄雾，气温27度，北竿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下阵雨，气温24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南竿机场因为天候不佳，班机无法前往，请旅客注意航班动态。其余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大致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个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方冠英的提醒。

来6:41了，才几分钟前通知的。台北市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巷口车道上出现一只小型马，李家总啊，小型马在跑动中，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哦，日文歌曲来自 YOASOBI 所演唱的《向夜晚奔去》，你说现在套啥呢？但是你有没有感觉时光飞逝啊？哈、哦，咻一下，到晚上就在不远处了。你把酒来背后金哈、哦，来6:46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那个北投啊，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边。大概不到十分钟前，七八分钟前通报说在这附近呢有小型马在跑动啊齁。这是在大业路往南先前65巷口这边，不知道哪来的小型马齁在这边跑动齁。那后续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甘霞梨。然后国三南下 235.8 公里，民间前中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要留意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 ,00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咯。尽管我是贾玲，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哈。大概在12分钟前通报的台北市北投这边，12分钟前说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附近啊哈。哎，车道上有小型马在跑动哦。好，要注意一下这个动态，因为没有才12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把揪了背后给你们注意一下这周遭的情况。那现在以路网图来看哈，国道上现在有车速比较慢的点了，国一在桃园机场系统到桃园的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

0: 速在45公里以下哈，慢慢的车潮多出来，比较多了啊，大家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

越来越聪明。然后呢，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一项他们呢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计划哈，说可以把日常的针织布料转变成可以程式化的材料。那他们研发出来这种新型的布料有什么功能？它可以在稳定的形状之间自由切换，而且还可以充当电器开关、动作感测器，甚至可以帮你计算你走路的步数。未来连那个什么手机啊或手表啊，穿戴式的那种这些器材都不用带了哈，你是身上穿的衣服很可能就可以有多功能啊。哇，那这一项突破的核心在他们有创新的所谓多稳态的设计，也就是说他们选用是特选的高弹性的纱线，然后呢引用了一些特殊的编织工法，让布料完全不需要马达或者是一些特别零件的情况下，它可以自然的卷曲，而且稳定的停留在不同的那种形状里边。那我们来讲一下他们呢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多形态多功能的布料。好，比如说无按键 LED 开灯，它可以呢在两个非常稳定的位置当中翻转，就像说我们那个电灯啊有开跟关哦，它那个切换是非常稳定明确的哦。再来呢，它可以有这个穿戴式动作的一个感测器的功能，因为可以把这个布料只要配就是用在膝盖或手肘这边，布料就可以去读取关节每一次弹跳动作，而且它就有办法把讯号传到控制器，然后这就可以精准你走路的一个步数，而且还可以透过伸缩布料不同区块的开关来控制灯光的颜色，让布料本身就变成直觉的一个互动的界面。它可以直接变色耶，哇，这个技术它的优势在哪里？就是说它未来一个发展性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在开发的时候使用的机器跟现在的成衣工厂设备非常高度就是很相似，意味着这个技术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直接投入大规模的量产。所以未来的这个布料不需要厚重感，也不需要坚硬的电子元件，就可以凭借着其他的一个物理结构，然后你看具备了动作监测、视觉回馈还有物理变形这强大的功能啊，那你这样你要搞啊。

哦，收黄旗几万步，你一天有打走到一万步吗？可能坐也坐足久着啊。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是拜一啦，对吧？你来打拼，你来认真，你把酒回来背好安哦，唔通度过哈。祝大家出的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

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哦，机场系统到桃园的北上路段哦，其实车速在30公里以下哦。而在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72线最新通报，东上在22.6到24公里铜锣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先前在台北北投大业路往南65巷口这附近哈，车道上有小型马出现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介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人生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7月27号礼拜一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早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先主席，我靠，天气你回要出来呀、啊？好，玻璃哥，还是有些昨晚有些下雨的情形哦。好，所以地面都是湿湿的。好，开车在路上的你，请特别注意当心。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哦。好，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在。好，台88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持续车多。来台61线北上267白水湖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往生狗狗在这个地方，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跟提醒呢？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800-000-123。好，路况就继续再告诉警广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Drop it.

0: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1: 好，来看天气。那么今天27号，说是南方云系北移，各地天气都不稳定，容易有强降雨。好，今天南部地区、东部地区也是有不定时的下雨的状况哦。好，那么尤其午后呢，山区好又有雨势的一个情形。西半部的高温来到33到35度。好，明天28号雨势缓和了，但是水汽还是偏多哦，尤其各地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包括南部地区午后好也是有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礼拜三29号到下个礼拜天，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才会回稳的一个情形哦。好，都要提醒朋友特别注意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空板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高明俊的《擦亮你的名字》。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Drop it.
1: 好，7:15了哈。路况的讯息，再看到高雄左营大中二路高架桥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哦。好，在台61西滨北上267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有往生动物在这儿。还有在高雄左营大中路民族路往国石东向入口也持续都是车多。台南的安定区嘉荣路636号这里啊，在国八桥下目前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好，都提醒朋友小心了。

0: 好，特别注意。还有之前在台六一西滨北上267白水湖路段前的6路间有往生狗在这个地方，麻烦朋友注意小心哦。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的提醒？好，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哦，就记得再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喽。好，民生问题我们来看到，好，那么这些天有这个红霞台风哈，从南台湾掠过。好，那么外围环流哦，也这几天都有下雨的情形。好，虽然外围环流哈，对于咱们的曾文水库的集水区有带来水汽，不过呢，降雨还是有限，说只有个位数。再加上曾文水库持续的供水，蓄水率哈没有升，现在又降下来了。好，目前水位标高 224.08 公尺，蓄水率是 84.93%， 连同乌山头水库合计起来仍超过 4.26 亿立方米的水。那么另外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接近了满水位哦，标高 179.69 公尺，好，蓄水率在 98.24%，这是南化。好，那么南水分署呢，之前也是对这个气象预报的资讯也评估集水区这个下水的一个下雨的情况。好，那么曾文水库啊仍然开始持续供应了二期稻作的灌溉，好，持续出水到乌山头水库。上游呢进账的水是有限，所以呢蓄水率又比之前的蓄水率85%在偏低的情形。好，因为二期灌溉的稻作需要用到很多很多水，所以在此还是提醒朋友持续的节约用水哈，一碗爱家有永醉，好，还是很重要的，水还是可以在家，还是不够啦。好，7:19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咯。来听罗时丰翻唱的这首《鸭鸡酒咖》。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路况的消息，再看到高雄在左营区大中二路高架桥上，这里有事故。台六一西滨北上267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肩有往生动物。在安定嘉荣路636号国八桥下，说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台61线北上267白水湖这里的路肩有往生狗狗。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哦。好，还有呢，这是在提醒的，就是为了配合铁路高架化施工的需要，在嘉义市啊，博爱路桥从今天7月27号到明天7月28号，晚间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是全线封闭的，全线封闭，请你改走附近的北京路桥、文化路地下道等替代道路的通行哦。好，这是配合铁路高架施工的这个需要，嘉义市博爱路桥今明两天，好，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是全线封闭的，请你改走附近的北京路桥还有文化路的地下道替代道路来通行。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路况再看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左营大中二路文字路往国石东向的入口是车多，还有在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也都是车多多的情形，提醒朋友请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咯。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0000-123，继续给接到三港播兄，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继续来听一首日语歌，霓虹的日语歌，信田来未演唱的《甜心战士》。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来，7:29了哦。好，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时燕巢交流道往台二方向出口联络道都持续有车多，西滨台61线北上267白水湖的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有往生动物在这，还有在高雄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一顶军系统北上入口持续都有堵车的一个情形了。好，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提醒，那么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7:30了，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受到偏南风以及红霞台风参与水汽影响，东南部、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有局部雷雨发生的几率，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出门要防晒预防中暑。新北双溪昨晚8:36发生规模5.6地震，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主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所致。未来一周虽然会有规模5左右的余震，但因深度较深，地表皮感将不太明显。为了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立法院会上周3读通过公路法修正案，纳管车辆脱掉业者未经核准擅自营业，最高可处300万元并勒令歇业，情节重大者还可吊扣

0: 或吊销牌照驾照。记者林以晨报道。
1: 暂读条文明定，车辆脱臼业需向所在地的公路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营业。车辆脱臼业者应跟消费者签订契约，契约未载明的费用不得事后向消费者请求，也不得在签约后强力明目额外收费。如果违反相关的管理办法，可处3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锾，并可视情节轻重要求改善、停止营业或是废止执照。参与审查的立委黄敬豪说，
2: 未来业者必须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他才能营业，而且强制签订契约，而法规也明定契约未载明之费用无请求权，严禁事后巧立名目强索费用。再来是确立严厉的退场机制，针对未经核准的非法业者，最重可以罚300万元，并直接勒令停业，同时吊销非法营业车牌及驾照。
1: 暂读条文也新增检举奖励制度，民众检举非法营业的脱掉业者，经查证属实并采处罚锾者，可按一定比例提拨作为检举奖金，鼓励全民共同监督，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脸书上的虚拟货币投资广告，遭诈骗集团要求面交118万元巨款，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女车手。记者静杰报道。
3: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20%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顶所报案。警方获报趁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顶所胡腾耀所长说，
4: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3: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无姓男子腹部以及右侧后背感到闷痛，他以为是狂吃炸鸡才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后发现是总胆管有0.5公分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记者黄君伟报道。
5: 无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6: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的变化。
5: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早上的7:38，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路况目前提醒的，这是在云林的虎尾延平里下南68-6号往南农路方向，目前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台南市的中西区五妃街跟大同路一段，这里也是有事故了。还有在高雄，在左营华夏路崇义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的一个状况。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路况就继续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7:40，我们继续关心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雅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音早安。
1: 要请你早，可以听众，可以交通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附近，还有南下的路竹交流道附近，还有在南下渔港。渔港路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尤其啊，现在在仁德系统到路竹交流道之间哦，更是行车的瓶颈点，平车速呢有时候会降至60-70公里，不是很好走的一个状况。而在北上呢，北上从中正交流道开始，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还有在刚刚过了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冈山路段，还有北上从大湾交流道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呢，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这些路段呢，平均车速有些路段呢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了。以及呢，现在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大家朋友们呢，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

0: 另外呢，有关施工的部分呢，是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378.1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内侧车道；而在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则是封闭的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提醒一下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喽。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7:42了，路况的讯息。好，目前在台南市中西区五妃街大同路一段这里的事故，还有云林在湖尾延平里下南68-6号往南农路方向的事故情形哦。好，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落后给你随时到三工补充提供了。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好，刚刚之前我们听的是高明俊，好，要来台，回台湾来开演唱会。好，我们来听当时他的弟弟高明翰也出过专辑，这首歌《用热情种出希望》。

0: 好，继续再来看的关心的这是台南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请警员方开平，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道方向，以及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目前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永康区中山南路与忠孝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好，7:50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要会记接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和情况喽。
1: 与我同行，地方事，先征讨大代志。

好，路况就随时告诉景广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地恒书来到嘉义。好，我们来到了是嘉义县的水上乡，在南靖社区。好，这个地方呢说有活化了三栋屋主已经移居外地的老屋了哦。好，那么打造成为水上乡的第五个老人食堂啊，不止作为社区居民交流的据点，还提供了长辈共餐的

服务，兼具的照顾跟交流的功能，好，吸引了许多不少的社区观摩取经。来，这个老人食堂供这回。

改造一栋老屋，结合了社区的志工、嘉义大学学生共同修缮，将空间改造赋予老屋新的生命啊。火化后的这个老屋不仅成为老人的食堂、老人关怀的据点，还有社区防爆的计划推动场域。好说呢，在上午九点也开放为叫做泡茶的空间，提供民众聊天的交流、联系情感。好，还设置了图书的空间，不定期的也举办了烘焙的课程，好，青年创业培力站的多元活动。好，让这个老屋啊又有共餐、学习、休憩、阅读，还有世代交流的功能哦。好，那么咱们县长翁章良说，社区整合了中央地方资源，让年久失修、几乎半毁损荒废的老屋重化、重新开始，打造成民众交流啦、长辈共餐啦、社区的重要据点哦。好，那么嘉义呢还有许多有潜力发展闲置的一些老屋，希望借由在南靖社区的这样的成功案例，跟其他的社区一同来分享，让更多的老屋也会凝聚成社区的情感交流的一个空间。好，所以活化老屋，打造社区民众的交流还有长辈共餐的一个据点。二，大家来到家，好，中辈是大老大人，还有年轻的朋友，好，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地方建设，然后呢让我们的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在这里欢欣的交流。好，七点五十四分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记得再告诉景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米六空气球提供。好，打造一个老人共餐、大人小孩集聚的地方。好，这就是一个快乐天堂。好，我们来听，这是刘若英《快乐天堂》。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9.1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掉落保利龙，南下33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出口匝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乌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其中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